0: 行业人员主动学标准、懂规范、守底线，系统化提升全员专业素养同实操能力，为辖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稳定向好筑牢坚实根基。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赛事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获奖队伍。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体重管理中心举办的暑期青少年减重营顺利收官，16名学员完成35日的课程，累计减重 76.7 公斤，人均减重 4.8 公斤，全部学员体重下降。训练营由内分泌科医生、注册营养师、康复师全程管理，安排体能延肢、体态矫正和趣味舞蹈课程，同步开展三餐打卡和线上指导，心理治疗师仲为学员讲授告别内耗的专题讲座，帮助学员摆脱焦虑，重拾信心。为进一步提升君安镇生活污水的收集和治理能力，完善市政管网的配套建设，君安镇从今日起，亦即是9月8号启动顺德区中顺大围、南沙围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为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进度，今次施工路段采用半封闭分段围闭施工，施工位置分别位于环山东路辅道李小龙乐园段、沙浦爱德乐大道、大地幼儿园路段、长安北路、长安南路以及乾安路，请途经的车辆以及系人员注意安全，自觉按现场交通指示通行或提前绕道行驶，切勿进入施工围闭区域。本次新闻播音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叶剑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咁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各位早晨，我系卡图。再次提醒各位，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四间学校噶，分别系北教中学、伦教中学、昆安中学以及湖宝升职校嘅。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四间学校嘅包括学生成长教育啦、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同埋家校联动等等嘅工作啦，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咧，喺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咁另外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家 App 同埋陶哥帮忙视频号咧，除咗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啊，咁亦都系可以将你嘅意见同埋建议都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嗱，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继续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各间学校嘅上线嘉宾咧了解更加多佢哋嘅教育教学嘅一个工作嘅。接住落嚟，我哋希望向北教中学校长洪威贤洪校长咧了解一下、就是，就系我哋都知道啦，北教中学咧系以多元办学咧作为一个办学特色嘅。喺呢度咧，亦都想洪校长可以具体同我哋介绍一下吓，学校喺多元育人方面嘅一个核心理念系点样咧？喺拔尖人才培养啦、港澳生啦，同埋体艺特长生嘅一个分类培育啦，以及系师资建设啦、德育建设方面咧，会有边一啲嘅亮点咧？下一步喺多元办学上边嘅一个发展规划又会系点样咧？咁我哋亦都接住落嚟，有请洪校长同我哋介绍吓，有请。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在区教育局潜能教育理念的指导之下，北教中学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元发展的路径。这个多元发展更多的是强调我们的学生进入学校以后能够有多条路径去帮助他们成人成长成才，这里面包括我们的普通高考、港澳生联考、一体生联考以及小语种等多条赛道，努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优出、人人成才的目标。那么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我也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几条路径。第一个是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那么我们北教中学打造了整个佛山市首个钱学森班，在课程资源上面，我们与全国的顶尖名校成都七中进行合作，成功的引入了成都七中的教学资源，包括它的课堂课程，包括他的直播师资，还有考试作业等等全面同步，并且在这个同步的基础之上，为了能够更好的落地我们北教中学，我们组织一批优秀的师资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叫做成都七中课程的北教化，开发了适合我们本校学情的培优方案。那么依托这样一个叫做双师课程班的培养，培养的效果非常好。那么我们通过新学生班以及科创班构建了这个尖优生的培养团队，这几年从结果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最近三五年的时间培养出了几位清北的学生，还有一大批同学考上了这个985、211名校，这是拔尖人才培养。第二个是针对港澳生这个过去好多年我们的港澳生在学校就读的时候，因为没有专门的港澳生的课程，很多同学到了高二的时候是要走出校门，是要到社会上去寻找一些教学资源。那么学校针对这种情况，尤其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港澳生的规模还比较大，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情况组建了港澳生培养的专项师资团队，专门就这个港澳生的高考问题、联考问题去深耕港澳联考政策，推动课程备考资源的校本化，定制港澳生专门的升学培养方案，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港澳生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据我所知，在过去两三年的港澳生的联考里面，我们除了极个别同学因为个人的原因确实是没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能够实现95%以上的同学突破高优线，并且这个95%的同学里面还有一部分能够上到我们的985这个 C9 的名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条路径，就是一体生的培养。我们的这个一体生，我们招收足球田径传媒音乐还有美术等多种这个叫做一体生。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足球发展的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们每年招收15名足球特长生，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的足球已经取得过了代表顺德区、代表佛山市，已经取得了广东省第三名的好成绩。还有我们的信息科技学科也多次斩获省级竞赛的一等奖，助力特长学生找到适配的发展路径。那么以上的这些路径呢，它是离不开我们北教中学师资的支持的。那么我们北教中学1959年建校，到现在应该是67年、68年的历史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的沉淀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大批优秀的老师深耕北教中学。同时2023年我们启动这个转型以来，我们也招收了一批国内双一流名校的毕业生。那么目前我们在校的老师有184人，其中博士3人，硕士79人，高级教师41人，平均年龄只有33岁。所以我们的整个教师队伍是比较年轻的，也有活力的，同时这个架构也是老中青结合，教学经验非常的丰富，这些都能够非常有效的保障我们的这个多元课程和学生的各辅团辅等项目逐步落地。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德育方面，我记得教育部的王嘉一副部长曾经在有一次讲话里面提出过叫做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力的理念。那么顺德区教育局应该是在今年的这个双十条的措施里面，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条叫脸上有笑。那么我们的北教中学的无有德育品牌与这个是异曲同工，我们提出的是行有范、心有爱、眼有光、身有汗、手有术，无有德育品牌。同时我们在学校里面大力开展扬长教育，我们认为一个学校的发展仍然是优秀带动优秀，优秀去示范，去渲染一种氛围，让更多的同学在一种优秀的环境里面去成长。我们开展什么表扬日啊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另外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健全我们的全员心育体系，因为现在这个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关注，偶有发生一些跟心理健康有关的一些小事件。那么我们特别强调在北教中学校园内的每一位同学、老师、员工都要有全员心育的能力，都要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心理健康的一些苗头，能够成为心理健康的最早发现的吹哨人，能够更早的介入，助力学生成长。另外第四个就是协同家校社、协同育人，我们要联动我们北教中学的这个校友会，还有我们的社区资源，来拓宽育人渠道，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今年2026学年以来，我们学校订立了两个主题，一个叫做规范治理，一个叫做提质增效。我们就是要在这样两个主题的指导之下，我们继续做大做强我们的前学生班、我们的晨读习中班，同时在港澳联考、一体特色项目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完善分层分类教学，优化评价机制，同时用好校友、企业等社会资源，进一步丰富课程供给，办好人民满意的高中教育，为顺德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倍增力量。谢谢主持人。
1: 好嘅，多谢晒洪校长吓，咁啊同我哋介绍咗咧北教中学啊，咁啊关于话多元办学嘅具体嘅一个做法啦吓。嗱，咁啊我哋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四所上线学校啦，包括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湖宝升职校嘅日常嘅教育工作咧，提出嚟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嘅。热线电话0757833983，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落嚟我哋亦都系揸紧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嗨，你好。
3: 老师早上好。
1: 请问怎么称呼呢？
3: 啊，你好，我姓曾。
1: 曾女士，嗯，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3: 啊，就是我今天听到胡宝兴的老师也上线了，所以就是我想就是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
1: 请说请说。
3: 老师早上好，就是我家孩子呢是在胡宝兴读高一的，他回家之后就是反馈说学校各方面都挺好的，包括伙食啊、学习啊、住宿的各方面哈。那我作为家长，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他毕业之后他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学校就是对学生的升学还有他的就业上面会提供哪些就是会有什么一些帮助。
1: 明白。好，关于孩子毕业以后的一个就业啊，有什么一些帮助可以给到同学们呢？好，
3: 听明白。对，还有升学， 对，升学和就业、哦、啊，对，
1: 明白明白，好，听明白曾女士的一个请求啦。咁啊，头先咧，曾女士都系即系讲到就系佢嘅小朋友咧喺湖宝升之后读紧嘅，咁啊，关于升学咁啊同埋就业方面咧吓，咁啊学校会唔会对佢哋都有一啲嘅帮助咧？咁样啊，咁啊，关于呢个问题咧，我哋亦都系直接交俾我哋现场嘉宾吓，湖宝升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书记谢丽谢书记咧，去回应翻呢位家长嘅一个嘅请求嘅，系有请谢书记。
4: 哎，这位家长你好，非常感谢对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其实呢，我们跟家长关心的问题是一致的，学生的升学和就业，是家长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学校在整个办学理念当中啊、要必须去解决和关注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学校呢，可以说是升学有通道，就业有赛道，技能在手，出路不愁的。我们坚持升学和就业是双通道并行发展的，为学生是提供了比较多元化的一个成长的选择，不会把学生局限于一个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路径。那么首先先跟家长说一说，在升学层面，其实现在的在职业教育这一块，其实升学的途径反而是多元化的。我们升学有三家证书，也就是说到了第四个学期，我们会就是尊重家长的意愿和学生的意愿，学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升学的需求的话，我们会组建一些专门面向升学的这样一些班，那么就三家证书这一块呢，那么去进行一个辅导。那么在每年的一月份会有我们的职教高考，那么目前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升学率基本上都在 98-99% 以上。然后呢，我们目前也是在升本的这样的一个通道上面，我们也是在持续发力。我们就读职业学校的学生也有机会去读本科，比方说像今年我们一月份学校的一个高考的成绩啊，我们就有19位同学就成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职教高考升入到我们本科的院校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中职的这样的一个32的对接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班是32对接班。那么这个32对接，以我们的某些专业为例，比方说我们的平面专业，那么我们的学生在高一他入学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班就是32对接班。

0: 能竞赛拿到省一的话，我们学校是一直这么多年有很多学生是进入了我们升职大去入读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升学通道相对来说是多元化的一个途径，是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和家长的一个需求的。
1: 家长还担心一个问题，就毕业以后的一个就业问题有没有帮助了这方面？
0: 就业问题，我们其实我不敢说是多少年吧，最近这三年，我们学校的学生就业率一直是100%的，因为学生，我一直觉得学生就是。有升学需求的学生，学生要提供这样的帮助；有就业需求的学生，学校也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资源。所以学校跟周边的一些企业保持长期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合作关系，包括我们会有自己的企业资源库是经过筛选的，有一定的入库的一个标准。然后呢，我们每年的5月份或者是6月份都会举办这样的一个招聘会，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举办了招聘会，有40多家企业到学校来现场招聘，提供了将近500个工作岗位，
1: 就在学校门口了。
0: 就在学校门口所以呢，我们的学生差不多因为现在就是直接读完我们职高去就业的学生相对来说不太多，那么我们在校的学生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对接2-3个岗位。去选择，所以呢，其实入读我们职业学校，其实就叫做升学有路，就业同样的也是畅通的道路的
1: 我们看一下曾女士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担心呢？
2: 听了老师这样子解释，我觉得我都比较了解了，就是学校给学生都搭建了升学还有那个就业的通道，我觉得挺好的。感谢老师。
0: 同时我再多跟我们家长说一句，在胡宝兴职校其实不单单是升学和就业，那么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德育美育板块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像我们学校开展的大型系列活动感知唤醒系列我们从学生的五感从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这五感出发，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比方说像一月一味道一月一展览、一班一花香等等的系列活动，在学校都是开展的如火如荼。而且学校有一个将近1000平方的大型美术馆，我想这个在所有的学校里面应该是独一份了哈。所以学生在校园里面，他不仅是学知识，而且在整个的美育板块，在这个核心审美力方向，学校也是重点在培养。我觉得未来可能 AI 取代了很多的技能，但是呢，可能它取代不了的是孩子他内在的这种核心的审美力和他内在的这种坚韧的品格这种健康的身心是取代不了的。
1: 明白，好，感谢曾女士的电话，也感谢谢书记。嗱，咁我哋亦都系回应咗咧，就系呢位听众呢位家长咧担心嘅一个问题嘅。我哋先可以去报时下报声音吓，我提醒大家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4间学校嘅，北教中学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升职校嘅。转头翻嚟继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22。
4: 901交通消息。
1: 好，咁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咧现时收到三乐路大沙大桥往北滘方向咧有事故发生嘅，现时系报慢嘅。再次睇提你，三乐路大沙大桥往北滘方向咧有事故噶。另外收到这个南国西路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嗰个方向咧继续报慢当中。咁另外收到有事故嘅路段咧，亦都包括系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左边车道咧，现时有事故发生噶。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提醒途经嘅揸车路友记得注意小心避让啦。另外收到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有排队，桂南路南头大桥容桂往中山方向咧要各位稍加耐性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车龙。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哇，好波！
7: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8: 第4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6: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最佳。

0: 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讲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噶。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就四间学校嘅教育教学工作咧，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都系继续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啦，向伦教中学党总支书记彭文宽彭书记咧了解一个工作嘅。嗱，咁而家咧，我哋顺德区系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啦，咁啊推进咧潜能教育落地嘅，亦都系助力学生咧多元化同埋个性化咁样去发展嘅。伦教中学咧作为我哋全区啦吓，咪亦都系相当有特色嘅一个艺体特长啦，同埋国际化升学嘅优质高中啦，咪亦都系全市唯一啦吓，开设一个传媒类自主招生嘅一个特色高中嘅。喺呢度我哋都想了解咧，就系学校喺落实区域教育部署啦、深耕特色办学啦，同埋激活学生成长潜能方面咧，具体有点样嘅做法，同埋咧个特色嘅成果咧，我哋有请彭书记咧同我哋介绍噶。有请彭书记。
2: 啊，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啊，借助民生热线这个平台，分享伦教中学落实顺德潜能教育部署、深耕多元育人的实践探索。伦教中学创办于1958年，是广东省首批省一级学校，佛山市首批特色高中。学校始终秉持人长很远、多元共生的办学理念，坚持人人有优长、个个都出彩的育人信念，立足文化质量优、传媒一体强的办学特色，全力推动教育从育分向育人深度转型，让每一个孩子都沿着自己的长项向阳生长。第一，深耕质量立校，多元高考成果硕果累累，伦教中学坚持质量与特色双向赋能，办学成效、社会口碑持续攀升。2023年以全区第二的优异成绩获评顺德区先进学校，曾斩获顺德区高中教学优秀质量优秀奖、优秀学子培养团队等多项荣誉。2026年的高考再创新高，重本率接近 20%， 本科率接近 90%， 一大批的学子被985、211双一流高校录取，学校真正实现了高进优出、低进高出的多元成才全面开花，先后培育出考入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暨南大学等重点名校的优秀学子，央字头、985、211名校连连陆续录取，连连突破，用扎实的办学质量印证了多元育人的实效。第二，做强传媒一体化的特色，打造硬核的育人品牌。伦教中学是佛山唯一面向全市开设传媒类自主招生的特色高中，提前批面向全市招收传媒、美术、音乐、体育、舞蹈等方面的特长生。2023年4月，学校传媒方向一体化的项目获评佛山市普通高中高水平特色创建项目。2025年1月，学校成功获评广东省基础教育教研基地高中音乐学科基地学校。学校以特色项目为支点，打造传媒加泛学科课程体系，携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深化校企校地合作，融合多专业开展一体化教学。硬件配套上，学校建有独立的传媒大楼、内设电视台、演播厅、专业播音教室等功能场次，配套专属的绘梦空间、美术学习基地，可以同时容纳8个班的同步开展专业的教学，搭配翠竹院等特色课室，标准化的健身房，全方位满足一体传媒学子专业训练、日常学习、素质拓展的需求，依托专业体系化的培养模式，持续输送学子考入中传、中戏、国美、北体等顶尖一体院校。第三，擦亮小语种国际化品牌，拓宽升学赛道。2022年开始，伦教中学建成了佛山首个高中日语博士工作站。2023年的日语加国际化教育获评了佛山市高中特色项目。自此开始了我们从开展小语种教学到开设国际升学通道这样的一个飞跃。 学校呢更是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共建教学实践基地，与日本长崎外国语大学等深度合作，日语国际化升学自2023年以来保持100%的录取率。2026年14名日语学子全部成功录取，实现学费减免全覆盖，多名的同学获得了高额全额的奖学费减免。2024年学校新增了俄语课程，进一步丰富国际化教育人体系。2025年首批俄语学子顺利考入了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让轮中的学子实现低成本高录取高品质的国际化升学。第四，健全双向共长的育人机制，夯实多元成才成长的生态。轮教中学落地有进步、有特长、有温度的成长体系，建立翠竹式的学生成长档案，全方位记录学生学业、特长、实践、心理等综合表现，让学生找得到方向，看得见成长。学校升级教师青蓝工程，通过师徒共研、解题比武、教师课堂等方式，全面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以高水平的师资赋能学生高质量的成长，持续优化学段贯通培养模式，让特色办学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核心竞争力。谢谢主持人。
1: 好嘅，多谢晒彭书记吓，咁啊同我哋介绍咗咧轮教中学嘅一个特色办学嘅情况嘅。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四间上线嘅学校啦，包括北教中学、轮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嘅这个教育工作啦，咁啊希望大家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我哋先开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2，
4: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咪返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提醒各位呢，今日嘅上线单位系四间学校㗎，分别系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㗎。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就返四间学校嘅，包括呢就系学生嘅成长教育啦、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系家校联动等等嘅工作啦。我哋都希望听到大家嘅声音啊。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呢，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㗎。同时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系透过文字嘅方式啦，透过以下呢两个网络渠道，包括佛山家 App 同埋同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啦，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咁我哋揸紧咧嚟听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喂，早晨。
2: 喂。
1: 早晨，早晨好。
2: 早晨。
1: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2: 我姓鲁。
1: 系鲁小姐系咪？
2: 系。
1: 系鲁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2: 我想问下嗰个非本市是户籍嗰个外劳工。人员子女报读伦教中学的话是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啊？
1: 哦，明白，即是没有这里的户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是。
1: 哦，可不可以报读到伦教中学呢？这样啊，那啊如果可以的话怎样做呢？啊，或者我们将这个问题呢也都是交给现场嘉宾去回应的。我们交给伦教中学德育副校长孔凡达去回应的。啊，有请孔校长。
3: 好，尊敬的市民您好。那么欢迎您对伦教中学的关注。那么伦教中学呢是严格落实佛山市义务教育啊这个升学政策的。那么非本市户籍的话，报考应该分为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是符合佛山市政策性借读或者三个三政策条件的非本市户籍学生。那么这类学生呢是可以正常报考第二批第五层的普通生批次，享受与本地生源同等报考待遇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如果不符合上述的政策性借读条件的非本市户籍学生，那么只能报考第二批第六层普通借读生的这个批次，按照借读生的招生规则这个录取。那么需要提醒的是，无论属于哪一类的报考批次，非本市户籍的这个学生呢均需满足佛山市的中考报名的基本条件，应该包括学籍啊、居住证啊、社保啊这样的要求，才能够具备报考的资格。那么也建议家长提前去核实相关材料，确保报名顺利。那么从2026年伦教中学这个招生的录取分数线来看啊，我们的普通生批次还有普通借读生批次，我们的录取分数线啊都是610分。从录取的分数来看，还是位居同类学校的前列啊。我们也并且我们在第一志愿啊也就录满了啊，所以欢迎报考我们伦教中学啊，也欢迎到我们学校走一走看一看，相信您对伦中的这个教育高质量发展啊一定会认同啊，一定会认同啊！我的回答完毕。
1: 好，睇睇老小姐啊，咁亦都系即系会有一定嘅即系报考嘅条件嘅吓，亦都要了解翻啊。有冇其他嘅疑问啊？
2: 暂时冇啊。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吓，好咁啊，多谢晒咧就系老小姐嘅电话，亦都多谢晒咧就系孔校长啊，亦都系回应咗呢位家长嘅一个问题嘅。嗱，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啦，系喺节目期间啦，咁啊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四家上线嘅学校吓，咁啊包括咧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湖宝星职校嘅一个教育工作啦，咁啊亦都可以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咁啊，各位家长啦吓，或者系我哋嘅听众啦，可以是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一个互动啊！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啦，以文字嘅方式咁啊，透过咧佛山家 App 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喺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可以喺呢一个嘅留言区咧留言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啊！咁啊，另外咧就陶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同样吓咁啊，除咗系同佛山家一样，可以系收听我哋直播嘅同时咧，咁啊亦都系可以咧就透过呢个文字嘅方式啦，可以喺评论区 呢，亦都係可以將你嘅一個意見建議發俾我哋，我哋同時亦都會第一時間睇到啊。當然呢亦都會幫大家問出㗎啊。喺呢度呢亦都再次提醒各位啊，我哋嘅熱線電話呢啊 0757-833-98339 呢節目期間會係繼續開通㗎。好，我接住落嚟，我哋亦都聽聽下一位朋友嘅電話先。喂，早晨。
4: 喂，早晨。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4: 姓李啊。
1: 系李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4: 我听讲咧，北中有一个叫钱学森班嘅，系唔系啊？
1: 嗯。
4: 佢听讲系同城东七中班有接轨嘅，但唔知咧佢个班嘅设置系怎样？
1: 点样
4: 嘅，同埋
1: 成绩
4: 系
1: 点样
4: 嘅
1: 呢？明白。好，咁李小姐都即系对啱先啦，洪校长亦都有提到吓，咪就系呢一个嘅钱学森班嘅，咁具体系点样嘅一个情况啊？即系包括问到呢位家长亦都问到一个嘅成绩吓，亦都好关心呢个成绩嘅情况啊。咁我哋交俾北教中学党建办副主任陈思琪陈主任咧去回应翻噶，系有请。
5: 感謝市民嘅提問，咁依家咧我就圍繞呢個問題咧就作一下回答。咁學校咧係有一個叫成都七中班，又叫做前學生班。咁目前咧成都七中班咧，我哋係採用一種教學資源，採用成都七中嘅資源。咁老師咧就配備本校嘅骨幹教師，咁我哋叫呢種模式咧就叫做雙師模式。咁成都七中咧作為全國頂尖嘅一所高中，咁佢嘅課堂啦、習題啦，同埋佢嘅一啲教學資源咧，係同北教中學前學生班係共享嘅。咁確實咧我哋廣東高校咧同埋四川嘅高校咧係存在地域差異，所以呢我哋喺推呢个成都七中班嘅时候呢，我哋都好注重一种叫做本土化嘅适配。咁对于一啲即係四川成都七中班嗰边比较难嘅内容呢，我哋係会作取舍啊，咁添加一啲广东高考嘅一啲内容，咁样达到一种本土化北教化嘅咁样一个目的嘅。咁因为成都七中呢佢嘅优势係在于数理思维同埋拔尖思维啊，所以呢前学生班嘅同学如果佢適應咗呢一套思維呢，咁佢再做返廣東嘅高考呢，佢係會有一種叫做降維打擊嘅從容感嘅。係咁目前呢成都七中班呢，佢喺2027年即係明年先迎嚟第一次高考啊，因為我哋係24年嘅時候先組建嘅。咁目前嚟講呢，成都七中班嘅成績呢係可以參照歷次嘅佛山市組織嘅統考嘅。咁目前嚟講喺市統考入边咧，我哋成都七中班咧，佢嘅特控率大概都喺95%左右，而且部分嘅同学咧都具备咗冲刺 C9 啊、985咁样嘅一个潜力嘅，所以成绩都比较可观嘅。感谢市民嘅提问。
1: 好，睇睇李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
4: 冇啦，唔该。
1: 想补充问一下陈主任嘅就系现时呢个前学生班有几多个班啊？
5: 依家每个年级系有两个前学生班，
1: 两个班啊，系。学生自主选择啊，定系要经过一啲筛选咧，先至可以进入到咧？
5: 我哋咧就即系应该叫做比较锚定佢有呢个数理思维优势嘅学生，咁样就去就读成都七中班。咁当然啦，我哋呢个前学生班成都七中班咧，佢系动态机制嘅，佢唔系话高一新生一入学咧就固定就隔绝就唔可以相通嘅。咁如果我哋喺后期嘅学习当中咧发现科创班或者平衡班嘅同学咧，佢同样都发挥咗潜力，具备咗数理优势咧，咁佢都可以选择成都七中班。
1: 即系都系双向选择嘅，
5: 系双向选择动态嘅。
1: 明白。好多谢晒陈主任。
5: 好多谢主
1: 是咁亦都即係回应咗呢就係我哋呢个家长嘅一个疑问啦。咁再次欢迎大家呢可以就返我哋今日嘅四间上市学校，包括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嘅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一个意见同埋建议㗎。咁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热线电话 0757-833-98339 㗎。好啦，我哋再嚟听听下一位听众嘅声音先。喂，早晨。
6: 你好。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6: 我姓王。
1: 王先生，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6: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是顺德区一名初二学生的家长。我孩子目前呢在区级田径比赛拿个名次。我们有想法呢报考居安中学，也关注了居安中学很长时间了。我了解到贵校培养出了

0: 全国运动会冠军梁宝堂，今年体育高考成绩也非常突出。作为家长呢，我们心动又纠结，既想让孩子找体育特长冲名校，但是呢要比较担心训练的强度大，耽误这个文化课，最后会两头空。所以想请问一下校长，对于像我们这样有潜力找竞技体育和体育高考路线的孩子，学校在文化课辅导啊，科学训练还有伤病预防这三方面，具体有哪些措施可以让我们家长放心的配套措施呢？
1: 好，明白，也明白家长的一个担心。嗱，咁啊，家长嘅即系呢个担心咧，即系头先呢位家长都讲到，就系话有心动咧，有纠结嘅。咁啊，具体嗰个做法会系点样样咧？那个措施会系点样样咧？咁啊，或者我哋亦都交俾现场嘉宾君安中学副校长彭晓波去回应翻噶。吓，有请彭校长。
2: 啊，感谢主持人，感谢市民家长。对于您的孩子在区级比赛当中拿过名次，希望走体育特长生的相关通道，我们家长的担忧完全可以理解。居安中学通过科学的课程安排和精细化的管理，可以避免两头空，实现文化和体育的双平衡。你的孩子呢获了奖，应该属于体育特长生，学校将体育特长生编入特色体育班，实行文化与训练双轨并行这样的培养模式。居安中学拥有雄厚的体育师资，还有特别完善的设备设施，具备深加工广造材的能力。近年来呢，培养的体育特长生被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录取，同时还向广东省和国家队输送了高水平的运动员。近几年来，居安中学体育特色品牌不断被擦亮。2004年，体育生张静熙在广东高考体育统考当中取得了数科满分的成绩，同时文化课也考出了满意的成绩。备考期间，他每天利用数学攻坚小组攻克了自己的薄弱环节。2005年的高考，居安中学体育班600分以上的有8人，全班49个人参考，38人上重本。梁国宏同学考取了数科满分。2006年居安中学的体育再攀新高，实现了体育数科全员本科的突破。现在2027届的体育生，我们也实行了分层教学，数科好的同学减少体育训练时间，用来专攻文化，同时做到劳逸结合科学训练，最大限度避免了伤病。就以居安中学走出的梁宝堂为例，他在军中的时候就已经呢获得了佛山市200、400米两项的冠军，后面在2025年应该是第15届全运会上为广东的田径队拿下了首金。今年9月刚刚公布的亚运名单，他也代表中国队征战亚运。我们也希望他取得好成绩，为国争光。这位家长我们居安中学对于体育特长生如果有潜力走竞技体育或者高考体育之路，我们将在数科训练和文化辅导上面双轮驱动。我们说体育打底子，文化打台子，学生登梯子。所以居安中学通过人人体育、竞技体育、高考体育就三位一体的高水平体育特色教育体系，践行了健康第一的理念，为孩子的发展提供了多元通道。所以请我们的家长放心，把有体育特长的孩子送到居安中学，居安中学将为你的孩子提供一个呢良好的平台。再次感谢这位家长，谢谢。
1: 好，我们看一下王先生有没有其他疑问。
0: 没有了啊，感谢啊。
1: 好，感谢王先生的电话。好，也感谢我们居安中学的彭校的一个回应。好，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也都是去广告客户声音，再次提醒大家呢，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4间学校的，包括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湖宝升职校。转头回来继续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8:49。
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好，咁啊，翻嚟直播当中嘅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啦。咁啊，翻嚟咧，今日节目最后一节啦，大家揸紧时间咧打电话上嚟0757-8339-8339嘅。咁啊，亦都系可以透过咧就系网络渠道啦，包括佛山加 app 啦，或者系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啦，咁啊都可以系将你嘅一个意见建议咧以文字嘅方式啦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到，会帮大家问出嘅吓。咁啊，另外咧就亦都睇嚟大家吓，咁啊稍后时间咧，大家都可以关注翻佛山加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啦，咁啊会有详细嘅一个新闻报道噶，咁大家错过咗我哋今日节目嘅话咧，都唔紧要，可以留意翻呢一个板块噶。好啦，我哋揸紧时间嚟听听下一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7: 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怎么称呼？
7: 我姓黄先生。
0: 黄先生有什么意见建议，希望提出，请说。
7: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北教中学那里啊，因为我小孩准备要读那个是港澳生，我就想问一下北教中学有港澳班嘛？然后那个。他港澳班的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是在学校培养呢，还是送出去？
0: 明白，
7: 就这个问题。
0: 好，
7: 谢谢，
0: 听明白黄先生的疑问啊。咁啊，我哋都系将呢个家长嘅疑问吓，咁啊系再次交俾北教中学党建办副主任陈思琪陈主任去回应噶。系，有请。
8: 感谢主持人，感谢市民朋友的提问。那么我们北教中学港澳班呢，首先先回答黄先生的问题，确实是在本校培养的。我们北教中学呢已经有4届办港澳生的经验了经过4年的这个备考打磨，所以我们港澳班呢，它在备考的经验呢，备考模式，包括联考的题型方面，其实我们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那我们港澳班它最大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独立成班。我们每个年级呢有2个港澳班。那它2个港澳班呢，它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在港澳班同学

0: 在分科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专门分出一个港澳理科班和港澳文科班啊，所以孩子呢他有不同的一个优势，学科优势，他也可以根据自己所长来选择专门的一个港澳班型。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就是独立的师资团队啊，刚刚讲到已经有4年的经验了嘛啊，所以说呢，我们那个有一个专门的叫做港澳台备考教研团队啊，也是区内的很多学校也是跟我们港澳团队进行一个联合教研的。还有一个呢，想必也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就是收费，我们港澳班是公办收费的啊，就不需要说承担外面机构的比较高昂的一个培训费用，它是跟普通生完全一样的收费。那么成绩方面的话呢，也是比较亮眼的。港澳班这几年的那个重本率啊，特控上线率呢，也能够去到94%左右。还有不少的学子通过港澳生这条赛道呢，就是成功问鼎国内的知名高校。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市民。
1: 好，我们看一下黄先生有没有其他疑问。
2: 我明白，我大概听清楚了。那我让我小孩努力点，去冲一下北校中学的港澳班，谢谢。
1: 好，感谢黄先生。补充问一下，陈主任，入读港澳班有没有门槛或者其他的一个要求呢？
0: 他主要是首先在初三下学期啊，在中考报名的时候，那么会由应该是招生办或者初中学校会对孩子是否具备港澳生身份进行一个认证。如果他是符合港澳生的一个就读条件，那么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是有专门一个批次由港澳生填报的一个志愿批次。那么我们下学期呢，也会陆续召开多场的这个招生开放日啊，其中也有对港澳生的报考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北教中学的公众号啊，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开放日的通知啊发出来，欢迎大家来参观北教中学。
1: 好，感谢陈主任啊，在报考的时候也一定要留意，报考的时候要留意翻咧，就系呢一个嘅报读嘅一个志愿哈。好啦，咁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今日嘅四间上线嘅学校啦，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湖埔星职校，咁四间上线学校嘅一个教育教学工作啦，咁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咁接住落嚟，我哋揸紧嚟听埋呢位朋友嘅声音啊。喂，早晨。
3: 喂，早晨。
1: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3: 我姓陈啊。
1: 系，陈小姐，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提出咧？请讲。
3: 我想问下学校佢嘅传媒啊、艺术特长生呢啲整体嘅培养嘅方向路径嗰啲系点噶？
1: 系边间学校啊？
3: 仲有
1: 陈小姐，
3: 伦教中学，
1: 伦教中学系，系系系啊，即系嗰个艺术特长生嘅一个培养，仲有移民系咪？
3: 系啊系啊，如果以特长生入学嘅话，可唔可以转成普通生噶？
1: 明白，好，听明白咗，即系陈小姐嘅两个嘅疑问吓。嗱，咁我哋都交俾伦教中学嘅上线嘉宾啦，去回应翻我哋嘅。我哋交俾伦教中学德育副校长孔凡达去回应噶，有请孔校长。
4: 感谢主持人，感谢市民的提问。那么，作为佛山市普通高中啊高水平特殊项目伦教中学的传媒方向一体一体化，是走出一条文化质量优、传媒一体强的这样一条高质量的办学之路。那么我们是面向全市招收传媒类的特长生。那么关于特长生的培养啊，我们主要采取了这个分段培养的模式。在高一我们主要是夯实通识文化与专业基础。那么高二根据学生的禀赋还有兴趣呢，就进行专业分流啊，分成了几个方向。重点打造这个传媒加一体的融合这个培养体系。那么高三呢，我们就集中开展艺考的专项冲刺，还有文化的培优啊，实现这个文化数科的双线并行的发展。那么关于特长生转普通生的问题的话，如果啊您是作为特长生进入到了我们伦中，那么原则上是不能够由特长生转为普通生的。也就是说有走这条路啊，就是全程要参与一体的专业学习，并参加对应的一体类的广东省的统一考试。这一点呢，请你也放心啊，因为这几年从这几年的升学情况来看啊，我们伦中的特长生的育人成效是非常突出的。刚刚彭叔也讲了啊，我们有很多的学子考到了中传、中戏、国美、北体等顶尖的艺术体育类院校啊，所以呢，选择这个 一体特长生的培养也是选择了一条专业的系统的有保障的成才之路。那么我相信如果您的孩子能够到我们伦中我们相信他在这里一定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生长的土壤实现自己新的突破。好，谢谢。
1: 好，睇睇陈小姐有冇其他疑问啊？系陈小姐，
3: 冇啦。
1: 好，咁啊，多谢晒陈小姐嘅电话先啦吓，咪亦都多谢晒孔校长嘅。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嚟到尾声吓，咪再一次多谢咧透过唔同嘅渠道啦，同我哋互动嘅朋友，咁亦都多谢到我哋在场嘅咁多位嘉宾啦吓。再次提醒各位啊，咪稍后时间亦都系可以留意翻咧，就系佛山家 App 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啦，咪亦都会回顾翻我哋今日节目嘅内容噶。喺呢度亦都预告我哋下期嘅上线单位咧，将会系三家燃气公司噶，分别系广华燃气、喜威燃气同埋广。信燃气，从而家开始大家都可以就三家燃气公司的一个服务提出你更加多的意见和建议的。大家可以是从而家开始拨打0757-83398339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先到这里，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9:00。
8: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8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气象台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顺德的天气都是比较稳定的，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间中会有阵雨。9月30号到10月7号，一场围绕牛乳制作技艺的牛乳派对周将会在金榜社区举行，首届乳此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火热开赛，20组选手将会以牛乳和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现场牛乳市集汇集获奖作品和牛乳主题文创，更加会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百年牛乳工艺。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0: 新闻日日如是，
11: 观点总有不同。
10: 神不公谈世界，
12: 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网站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将车牌和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的时候锁车牌即付费，悭回去装设备办卡的麻烦。对于这件事，交通运输部回应话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换卡便捷通行。他另一个附言没有简单讲话不得，依然接住了另一份民意，一方面重申 ETC 的公共服务属性，强调住主住院，另一方面呼吁计划试行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亦就是说，交通部不单止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逼出了可以落地的技术方案，将用户体验摆到台面上边。那些人为什么会提出取消 ETC 呢？核心不在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了一道手续、多了一台设备的繁琐。 ETC 在早期推广的时候，部分地方存在强制安装的行为，造成了车主的抵触心理，认为缺乏住主选择权。在具体使用上边，部分车主认为自己一年都行不到几处高速，安装 ETC 却要承担设备费用，在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出现的车辆识别失败、设备冇电等情况，不单止冇提高通行效率，反而造成了通行麻烦。 当车牌识别、电子支付等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就期待能够使出行更加简单一啲。呢一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加高的要求。多样选择比单一选择肯定是好的。嗰啲但系我就觉得车牌识别支付喺高速收费里边面临住好多挑战，要全面取代 ETC 短期内好难实现。首先系技术识别嘅短板，车牌支付依靠摄像头视觉识别，遇到大雾、暴雨、斜间逆光或者系车牌有污泥污损，识别成功率会明显下降，非常之容易出现识别失败。另外仲有一样拖牌的风险，人来拖你个牌，摄像头只能够识别车牌的外观，冇办法识别车牌的真伪，一旦被拖牌就会产生误扣费。再一个计费逻辑上边，点样去精准判定车辆实际行驶路径，准确收费，嗰两个就属于技术问题啦。咁样沿途要增加车辆轨迹识别系统，这个系统投入亦是一笔巨大的费用。ETC 这套系统就已经有投入，直接误用去改造，经济成本难以承受。所以从官方的态度来看，巨母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自主选择，不会淘汰 ETC， 而是推行手机加无卡通行模式，将车牌支付当成是补充的选项，实行双轨并行制度。无论怎样改革无终点，公共服务正是冲，我提供什么你使用什么的单向供给，逐渐转向你需要什么我配置什么这样的双向互动模式。从另一场公共服务和群众的对话里面，值得肯定的是真正的民生痛点从来都不在于有没有技术，而是在于有没有更加好的选择。交通运输部并没有一多次这样取消 ETC， 亦没有全盘否定或者回避网友的建议，而是从整体的社会需求出发，包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从必须按重 ETC 到供大家住有选择，是公共服务贯彻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现实体现，将选择权交给群众，先至系智慧交通真正嘅温度。
13: 顺德公谈世界，
14: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15: 901交通消息。
16: 好啦，嚟到9:07呢个时间吓，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缓慢嘅路段有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落路，左边嘅车道咧系有事故嘅吓，所以车龙系比较长嘅。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系慢紧嘅。咁啊，提提大家啦，顺德杏坛高栈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嘅，车道收窄，咁过往嘅车辆咧，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咧。提前绕行轮桂路啦，佛岗高速南国西路吓，工期咧系去到11月11日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7: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18: 上海裕航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17: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18: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9: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 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

0: 关，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啊，嚟到我哋今日系星期二嘅一个上昼啊，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系啦，咁唔知道咧喺呢一刻咧，各位喺度做紧乜嘢咧吓？可能咧好多朋友咧系啱啱起身啦，咁可能更多嘅系喺上班嘅路上啊，或者系已经系翻到呢个办公室噶啦吓。咁今朝嘅早餐食咗未咧吓？咁你今日早餐系喺屋企食啊，定系喺出面嘅早餐店、肠粉店食？定系会打包咁样外卖咁样攞翻去单位食啊，攞翻去工位食咧吓？嗱，咁讲到啊呢个打包啊外卖啊，咁想问下大家吓，你屋企里面咧有冇嗰一种即系银色闪亮亮嘅嗰啲外卖嘅一个保温袋啦吓？嗰啲保温袋咧，即系我身边都有朋友系觉得好靓啊，好用啊，唔舍得抌嘅吓，即系觉得哇，佢又够晒厚实啦，又襟用啦，平时嘅话咧可以放乜嘢啊？可以装饭盒。系嘛，做呢个收纳杂物嘅，甚至咧攞嚟装一啲蔬菜啊，咁样放落冰箱嘅都会有噶。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呢个习惯嘅吓，觉得哎呀几干净啊，或者觉得哎呀仲用得啊，抌咗嘅真系非常可惜噶吓。咁唔知道咧，大家近日有冇话擦到一个话题咧吓？呢、這个话题咧亦都系冲上咗热搜嘅，就系、是、呢个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吓。可能好多朋友睇咗之后咧，都默默咁样翻出屋企里面嘅柜桶啊，系嘛，或者系雪柜啊咁样，开始揾出嚟，开始抌咗佢啊。系啦，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咧？吓，点解佢嘅呢个甲醛超标咁多咧？吓，咁对我哋有咩影响咧？吓，其实咧，嗱呢啲睇起身咧，你觉得诶几干净嘅呢啲嘅袋咧，可能咧喺度静静鸡咁样啊，喺你屋企里面嘅空气啊，或者系你食嘅嘢里面啊，释放呢个甲醛嘅。咁首先讲讲点解个袋里面会有甲醛先吓。嗱，有啲外卖嘅呢个保温袋咧，喺生产嘅过程当中啊，为咗提升材料嘅耐水性同埋呢个抗皱性咧，就会添加呢个甲醛类嘅助剂吓。尤其系边度啊？尤其系袋啊，一啲黏合处嘅用嘅呢个胶黏剂啊，呢啲往往都系甲醛嘅一个重灾区嚟嘅吓。你将呢啲嘅袋咧买咗嘢翻去放喺屋企嘅话咧，等于系乜嘢咧？等于系放咗一个持续释放污染物嘅一个源头咁样吓。屋企人咧不知不觉咧就会吸入呢个甲醛噶啦。咁可能咧好多人都会讲啦吓，咁我唔攞佢嚟装嘢咪得咯，唔装食物咪得咯，系嘛？我装杂物唔得咩？系咪啊？好似又有道理。你听落啊，但系咧，如果你将呢个袋咧长期放喺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将佢团住，将佢放住嘅话咧，呢、这个甲醛啊，听清楚吓、一样系会慢慢咁样释放出嚟嘅。你嘅衣柜啦、柜桶啦、雪柜啊、附近啊呢啲，其实都会被污染嘅。咁最危险嘅系咩咧？最危险嘅系有啲人咧。系会攞佢嚟装蔬果吓，放喺雪柜里面嘅。咁研究人员咧，嗱，如果有咁样嘅行为嘅话，听清楚吓。

究人员真系做过一个对比嘅一个实验嘅，同一批嘅蔬菜咧，一组就放喺即系其中一组啦，就放喺呢个外卖保温袋里面去存放，咁另外一组咧就用呢个食品级嘅保鲜袋去储存嘅，咁啊72个钟之后咧，检测发现你估估吓，前者嘅呢个蔬菜嘅甲醛嘅含量系比后者用呢个食品级保鲜袋嘅系高出3到5倍啊，呢个非常之夸张啊！咁啊，雪柜里面嘅低温啊，甲醛系会喺度慢慢咁样去释放出嚟嘅吓。但系咧接触时间长咗之后咧，我哋雪柜里面嘅呢啲食物咧，不知不觉咁样就会吸收咗更多嘅一个甲醛啊。你以为咧喺度保鲜紧，但系实质咧就其实喺度浸紧甲醛汤噶。咁啊，除咗甲醛咧，其实呢啲袋吓唔单止话仲只有甲醛嘅危害，仲有细菌。咁有检测咧就显示啊，外卖包装袋表面嘅菌落总数最高可以超标12倍啊！咁近半数都系检出咗呢个大肠菌群嘅，咁甚至咧仲有致病性嘅金黄色嘅葡萄球菌啊！点解咁污糟呢？因为袋呢喺生产啊、运输啊、储存嘅呢个过程当中，可能系沾染咗细菌嘅。咁或者商家喺度打包嘅时候啦，呢、这个卫生嘅环境啊不明啊，唔知道佢环境系点样。咁仲有一啲外卖员嘅呢个储物盒、储物箱装过其他嘢嘅，咁呢啲汤汁洒咗啊，或者系杂物漏咗啊，又唔经常清洁消毒嘅话呢，会黐喺你个袋上面呢。呢、这个就系一个细菌嘅大本营嚟噶啦，咁啊点样去判断呢？吓，点样去判断呢个袋有冇问题呢？其实一个方法好简单嘅，就系攞我哋个鼻哥去闻一下吓，打开呢个袋，你闻到明显嘅刺鼻嘅呢个化工嘅气味嘅话咧，就讲明咗胶水残留系超标嘅，咁啊唔使谂咁多啦，直接抌咗佢 OK 噶啦，唔使觉得可惜嘅吓。咁仲有一啲安全使用嘅建议啦，即係打个比方，你係攞到外卖嘅，咁你尽快呢就攞到啊，将里面嘅呢个餐品将佢攞出嚟，唔好将呢啲熱食啊焗喺个袋里面，焗喺呢个保温袋里面焗得太耐啊。咁第二个呢就唔好用外卖保鲜袋去装熟食嘅、熱食嘅或者係果蔬啊、飲用水呢啲啊，都系唔建议嘅。咁平时嘅话呢，如果有啲朋友只係做收纳嘅话呢，就真係唔好喺屋企囤得太多啊，唔好话哎呀成日好多咁样去将佢堆埋一齐咁样啊，因为佢係释放甲醛嘅啊，就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咁仲有，如果需要係自备呢个保温袋带饭嘅，咁如果你係要购买嘅话呢，其实可以买一啲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嘅，咁采用环保水性胶嘅啊呢、这个正规嘅一啲产品，咁样嘅话呢就真係可以避免呢啲平时嘅外卖袋啊释放出嚟嘅甲醛啊，你可以装食物啊，或者平时装完之后食嘅时候呢，你都可以更加放心啦。咁啊，真系嘅吓，外卖袋咧，即系确实系好方便嘅。咁啊，但系咧，方便系归方便啦，健康系另外一回事啊。有啲嘢咧，即系应该抌嘅时候，真系唔好觉得可惜，一定要抌咗佢。如果唔系嘅话，真系适得其反嘅。咁尽量咧，都自查一下啦，各位吓，睇下屋企里面嘅雪柜啦，屋企里面嘅柜桶啦，系嘛，应该清理嘅吓。今晚翻去咧，真系将佢彻底清理晒啊！咁听首歌先啊，将我哋嘅呢个咁重要嘅呢个消息讲你知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10: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11: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10: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11: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10: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11: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10: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
11: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

0: 都唔错。
1: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0: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面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1: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0: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1: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0: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1: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0: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用梅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1: 哇，我要即刻报名啦！
0: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各类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询电话2996-3001，2996-3001。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4: 好啦，继续返嚟啊，嗱，咁睇返我哋嘅佛山家啦，跟住呢我哋嘅呢个朝朝得食嘅节目留言版啦，好多朋友呢循例都系过嚟啊，每日定时过嚟打卡嘅，咁有顺德李生啦，早晨好啊，呢句话里面呢除咗系有早安嘅问候早晨啊，仲有个好啊，亦都希望大家呢全日都好，咁仲有开心季啦、啊、早晨，咁嗰度有厕纸啦，呢啲呢都系我哋嘅忠实嘅粉丝啊，咁可能呢平时呢都会上嚟去打卡嘅朋友呢，佢可能会去到自己啊系得闲嘅呢个时间段嘅话呢就会过到嚟㗎啦，咁亦都欢迎呢我哋更多嘅听众朋友可以上嚟打打卡啦，可以分享一下你嘅呢个早餐啦，分享下你嘅生活啦，亦都可以一起讨论下我哋嘅一啲话题咁样嘅。好啦，咁头先呢就讲到甲醛呢样嘢啦，真係呢係睇唔到，亦都係闻到感受唔到，但係呢佢就喺度会影响住你嘅生活嘅。咁其实呢唔单单係外卖袋有甲醛嘅，其实呢你有冇留意过我哋屋企里面用嚟飲水嘅嗰个烧水壶啊，烧出嚟嘅水呢煲出嚟嘅水呢系咪真系都干净呢？其实我自己呢都见过唔少嘅家庭啊，身边嘅朋友啊咁样。一隻嘅呢个电热水壶啊可能就用几年㗎啦吓。有时呢打开你会留意佢内壁呢系结咗一层厚厚嘅一啲水垢嘅。咁有啲朋友呢可能会话定期用啲醋去滚下佢啊，将呢啲水垢将佢滚走咁样吓。咁但系有啲朋友冇呢个意识嘅话呢，其实呢个水垢越积越厚，其实对于我哋健康都系唔好嘅。或者呢烧出嚟嘅水倒出嚟之后呢，即系煲滚嘅水烧出嚟倒出嚟之后，上面呢仲会有一层一啲白沫，即系好似好细个嘅一啲白色嘅一个泡泡咁样。咁或者呢平时屋企里面有老人家急住去冲茶，咁亦都系等得好心急，呢个水仲未滚嘅。或者呢有小朋友BB 要冲奶嘅，咁亦都系要等呢个水慢慢系变到温温地咁样嘅呢个程度先去冲奶。一系呢就辣嘴，一系呢就凉晒。咁其实呢个过程反反复复咁样呢都系几耗我哋嘅神噶。咁今日嘅话，同大家安利一款可以即系等你喺屋企实实在在咁样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嘅一样嘢，就系咩呢？就系易开德指挥官系列嘅管线机 FG1 啦吓。呢一款嘅机器咧，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嘅话，而家系有一个专属嘅福利价吓，系比京东嗰边咧系。整整系平咗几多？系平咗1100蚊咁多，千几蚊啊！ 咁先讲讲佢有乜嘢好啦。打个比方，你屋企里面系嚟咗客人嘅，咁想话焗一壶靓茶俾佢啊，又唔使等话要等呢个水滚嘅，亦都唔需要话要等呢个水咧再放凉少少嘅吓，2200瓦嘅呢个大功率吓，秒级速热，一揿落去嘅话咧，呢、這个滚水咧就马上嚟啦吓，活水就马上嚟啦。咁啊，制热功能咧系达到每个钟25升嘅，即系可以讲一家老少接水吓，接力咁样去用水都可以完全供得上啊。咁以前咧冲茶啦、冲咖啡啦、冲奶粉啦，水温咧唔系太热就系太凉啊，成日都要反复咁样去试嘅。咁但系如果你买咗呢台机器嘅话咧，你可以预设5档嘅专业水温啦。咁仲有绿茶啊、红茶啊、蜂蜜水啊、婴儿奶粉啊等等呢啲嘅一啲专业嘅档位俾你一键选择吓，精准咁样控温嘅，保证饮到每一啖咧都系最佳嘅一个温度嚟嘅。咁如果咧朝头早出门咧赶住系接水嘅，又惊呢啲水咧太满啊流出嚟嘅。咁大家都冇有洗方啊，4档常用嘅呢个杯量啊，水满就停㗎啦，悭时又安全啊。咁最令到我哋放心嘅一个功能系乜嘢呢，就系全管路嘅一个高温嘅杀菌。从管路到呢个出水口全程都系高温消杀嘅啊，防止呢个细菌滋生嘅。咁你饮到嘅每一啖嘅水呢都系经过呢个把关啦，唔需要担心有二次污染㗎。咁有朋友呢亦都话诶呢个易开德牌子好似冇听过咁样呢，靠唔靠谱㗎咁样吓。嗱呢个易开德呢系一家只做净水嘅企业嚟㗎吓，深耕我哋中国水质好多年㗎啦。从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嘅地区唔同嘅人群嘅一个用水嘅习惯啊，喺超滤啦、钠滤啦、反渗透呢啲嘅核心技术嘅呢个基础上，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啊，令到净水系更加聪明啦，更加匹配我哋中国家庭嘅一个需求。咁服务方面呢都唔需要担心，非常之到位嘅，全国有5000多家嘅售后服务网点，一个钟响应，即係唔单止係一线城市，乡镇都可以覆盖得到嘅，保证你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好啦，再讲讲呢个价格方面啦，呢个先系重点啊。嗱，喺呢个某东上面呢卖系2299嘅，但系呢你今日嚟到我哋信心办嘅商城啊，听众专属嘅呢个福利价呢只需要几多？1199啊，1199系直接同你悭咗1100元啊，差唔多。悭咗一半咁滞噶啦，性价比真系超级超级之高嘅。咁啊，中秋咧可以为家人啊嚟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啊，非常之值得嘅。咁啊嗱，想要了解或者想要购买嘅听众朋友咧，而家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得个心，信系信得个信，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咁可以喺我哋主页面咧揾到 FM901 精选，就可以揾到呢一款嘅易开德管线水机噶啦吓。嗱，中秋团圆除咗月饼咧，系仲需要一杯好水嘅吓，好嘅水。唔需要等啊，打开微信啊，搜索小程序信心伴，可以揾到 FM901 优选啊，就可以睇到呢款机，就可以落单㗎啦。咁亦都希望呢你每一啖嘅水都系干净嘅，安心嘅，温度都系啱啱好嘅。好，咁我哋去个广告先，等阵返嚟继续傾。
5: 放下浮躁，令鍾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不好意思啊。
6: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八九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

0: 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咧，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咧，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熬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咧，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呢、这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呢、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系冇症状嘅，咁胃肠镜咧系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嘅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嘅更加要提前啦。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居于恶性肿瘤嘅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嘅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仲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呢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咧，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系并重嘅。呢个阶段体检嘅目的唔再系查找问题，而系管理问题啦。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嘅状况，体检就系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拣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咧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价钱了。这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呢，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是你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飲食和生活。心入面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呢个星期。 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啊！嗱，最近咧有一个新闻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到啊？呢个新闻睇完之后咧，真系令到我背脊发凉噶。嗱，话说咧，有位阿姨咧系去呢个街市买墨鱼啦，结果咧俾一只唔系好起眼嘅一只蟹仔啊，就混喺里面咧，就一齐系称咗翻屋企嘅。咁阿姨咧就唔系话太在意啦，咁啊直接系炒熟咗吓，咁啊准备要等女女翻嚟食饭咁样吓。嗱，好彩咧。是吃饭的时候呢，女女呢就留了个心眼，发现呢一只的蟹仔从来都没有在这个饭台上面见过这样。用手机一查的话呢，哇，即是不查呢就不知道，一查呢就真的吓一跳啊。是什么呢？是红斑斗蟹啊。这种的蟹呢是携带河豚毒素的。那么高温烹饪之后都没有办法去破坏的它这个毒素。那么少量的话就足以致命的了。于是呢它就成盘送呢全部倒晒佢，先算系即系逃过一劫啦。咁你可能会话啦吓，我又唔识唔买啊，唔识呢啲蟹嘅话，咁其实同我有啲咩关系咧吓？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食嘅海鲜啊，自己咧其实都叫唔出名噶吓。市场里面呢即係呢个街市里面呢有好多生得奇奇怪怪嘅螺啦，呢个颜色鲜艳嘅一啲蟹啦，係咪你知道边啲可以食边啲唔可以食吗？嗱，今日呢同大家去讲讲嘅吓，就要提醒一下吓，以下你睇到嘅呢一啲真係一定要记住吓，遇到嘅话千祈唔好买，千祈唔好食，亦都千祈唔好掂啊。第一种係点样呢？第一种呢係生得人畜无害嘅吓，但係呢就即係攞你命嘅蟹吓。除咗新闻里面嘅呢个红斑斗蟹呢，我哋广东沿海仲有常见嘅两种嘅毒蟹吓，一种呢叫做正直爱结蟹。咁、那个名呢即係听起身真係几正直㗎。咁主要呢分布喺日本啦、菲律宾啦、新加坡啦、呢、這个东非啦，以及系我哋国家嘅广东、海南等等呢啲嘅地区下。生活环境呢主要为海水，咁一般呢佢哋会栖息喺水深10到30米嘅岩石嘅海底嘅。咁体内呢係含有呢个河豚毒素，咁据说系毒死人最多嘅一种嘅蟹嚟嘅。就是呢个正直爱结蟹啊。咁第二种呢就是呢个同住熟药蟹。咁俗称系叫做蟹中眼镜蛇啊，又叫做同住蟹嘅。咁佢嘅头胸甲壳呢系呈呢个横轮圆形嘅。背部呢隆起分区系比较明显啦，表面系光滑嘅。咁全身表面呢系呈呢个青绿至呢个紫褐色嘅，咁期间系会有一啲白色啦、褐色以及系呢个青橙色嘅唔规则嘅一啲花纹，咁含有呢个麻痹性嘅生物毒素啦，一毫克嘅蟹肉咧就足以系毒死30只嘅呢个小老鼠噶吓。咁我头先介绍嘅呢两种嘅蟹嘅颜色系鲜艳嘅，花纹系好特别嘅，咁睇起身真系几好睇嘅吓，但系千祈唔好因为好奇而试一啖吓，试一啖嘅话咧，真系后果就不堪设想啦吓。咁第二种咧就系呢个即纹螺，系指甲盖嘅大细嘅，咁外壳咧系有一啲细密嘅螺旋纹路啊，毒素咧就系嚟自摄食嘅有毒嘅呢个藻类啦，咁高温烹饪都系冇办法去除呢种毒素嘅。中毒之后呢先系口唇发麻，然后呢呼吸困难啊。目前呢系冇特效嘅解毒药嘅。咁即系如果你食到嘅话呢，就真系听天由命啦，冇办法啦。嗱，国家呢早就系明令咁去禁止销售同埋加工嘅。如果睇到有人喺度卖嘅话呢，唔需要諗下直接举报下，千祈唔好买。 咁第三种就係南环章鱼啊。受到呢种章鱼呢，佢受到惊扰嘅时候呢，係会呈现呢个明亮嘅蓝色环状嘅斑纹啊。咁毒素毒性呢係氰化物嘅1000倍。如果你俾佢咬一啖嘅话呢，几分钟之内呢就会出现麻痹啦，同埋呼吸困难。

0: 吓，呢个南环章鱼大家一定要注意啦，都吓。咁第四种就系变质嘅虾蟹，虾蟹一旦系死亡嘅话咧，喺常温下吓会迅速咁样去滋生富溶血性弧菌，咁六个钟咧就可以达到致病浓度噶啦。蟹嘅话咧，一定系要买生嘅生猛嘅吓，死蟹嘅体内嘅细菌咧系会迅速咁样去繁殖，并且咧扩散到呢个蟹肉当中嘅。如果你食咗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中毒啦。咁第五种就系有毒嘅贝类同埋水母啦。因为赤潮期间或者系呢个产地不明嘅一啲贝类咧，千祈唔好食啊！体内咧可能系好有好多嘅呢个麻痹性嘅贝类嘅毒素嘅。咁赶海如果系遇到水母啊、海蜇呢啲，千祈唔好徒手去摸佢吓，或者去捉佢啊。咁最后咧，大家都要记住两条嘅一个原则啦。第一个系咩呢？第一个唔识嘅话，坚决唔好买吓。海鲜嘅种类咧太多啦，咁普通人根本系认唔晒嘅吓。你唔需要咧，即系认识所有嘅毒物啊，所有嘅毒嘅呢个生物。你只需要咧做到一点就系咩呢？唔识嘅就千祈唔好食。就 OK 啦吓，咁第二个咧就系去正规嘅商超买啦，唔好话贪平吓，买呢啲路边摊嘅或者买呢啲码头嘅散户嘅一啲来源不明嘅海鲜吓，呢点大家真系都要注意啦吓，因为咧螃蟹季节嚟啦吓，海鲜咧亦都慢慢肥起身啦，咁食之前嘅话咧一定要留意一下，咁样咧先可以食得安心嘅吓，我哋再去广告吓，翻嚟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干了，
16: 实在赚。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8: 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集资。
19: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咁头先呢就讲到啊一啲嘅毒嘅海鲜啊，咁可能你都会留意到一个细节嘅，就係、是、有啲嘅毒蟹呢其实佢係生得好普通嘅，咁唔识嘅一啲摊贩呢佢亦都唔一定会话你知啊，咁识别呢啲毒物嘅话呢其实係需要一啲专业嘅知识同埋设备嘅，咁如果係要认识自己身体里面藏住乜嘢隐患嘅话呢其实亦都係一样嘅，如果你单单係话凭住啊我感觉仲係 OK 啊咁样嘅话呢其实真係远远仲未够㗎。咁嗱，有啲人呢就5、6年呢係冇体检过嘅，觉得每年其实都差唔多啊。咁等到呢真係觉得唔舒服啦再去查嘅话呢先发现问题其实已经唔细㗎啦。咁所以呢趁住仲係即係冇觉

得有啲乜嘢嘅话呢，可以用一个上午嘅时间将自己身体里面嘅嗰一笔账啊计清楚啊，呢个呢俾你嘅呢个账红咗之后再去补嘅话呢，就真係会方便好多啊，会抵好多嘅啊。咁呢一次嘅话呢讲嘅就係我哋嘅呢个第一健康嘅体检嘅套餐啦。咁原价嘅话呢係2000几嘅啊，而家俾到大家三位数都唔需要啊，只需要788。咁呢因为有朋友都知道之前係有卖开嘅。咁从9月开始，即係上个星期开始，上一两个星期开始呢，呢个套餐就冇啦。咁但係呢由于呢个反响係比较热烈嘅，反响係非常之唔错嘅。所以呢我哋就同我哋嘅呢个商家呢再争取返嚟返场一个星期，係限时返场只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啦。咁可能好多朋友会问啦，788嘅话呢到底查啲乜嘢呢，会唔会就係一啲基础嘅一啲项目咁样去水理呢咁样啊。嗱，同大家去讲讲配置先啊，你一听嘅话呢就知道值唔值㗎啦。咁第一个呢就係胸部直接上呢个螺旋 CT 㗎，唔係普通嘅胸片嚟嘅。咁呢两个其实区别系非常之大嘅，如果你系单单胸片嘅话咧，就只可以系睇个大概。CT 咧系可以将一啲细小嘅结节都同你将佢捉出嚟啊，查出嚟。咁而家大家其实都知道啦，平时有体检嘅话，胸部筛查嘅话咧系绝对唔可以求其嘅，系咪？咁第二个咧就系彩超男女分区啦，男士咧系查呢个前列腺，女士系查乳腺啊、子宫附件呢啲嘅。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啊，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同你少。咁第三个就系呢个胃肠啊，胃肠方面咧俾到大家嘅系碳13呼气试验，咁吹啖气咧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系无创无痛嘅。因为呢我哋广东人其实平时好多聚餐啊，亦都好鍾意食宵夜啊咁样嘅。其实呢个感染率呢真係唔低㗎啊，所以呢早查早放心。同埋呢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仲会有一个呢、这个传染啊，传染性系好高㗎啊，所以呢就一定要注意啦。如果屋企人有一个系感染咗嘅话呢，可能啊成个屋企都感染晒㗎啦，所以呢真係要早查早放心嘅。咁第四个呢就係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帮你查嘅。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啦。咁讲老实啦，呢个放喺外面嘅话，你单系加呢项嘅话都要加唔少钱㗎。咁除此之外呢，基础方面仲有嘅，有呢个血常规啦，呢个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全部都包晒嘅。咁仲有一个最关键嘅，就係附带呢个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咁呢个呢就要真係讲多两嘴啦，因为平时嘅话呢，其实我哋攞住呢个体检嘅报告一堆嘅数字呢真係唔知道咩意思，箭头有上有落嘅，咁自己查下百度呢就真係可能係自己吓亲自己㗎啦。咁其实呢嗱呢、这个嘅话非常之重要啦，係一个专业嘅医生喺你面前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去同你讲同你一个一个呢个指标点解超咗呢应该要重视㗎啦，呢个比较重要嘅。咁边啲箭头呢指上指落呢係唔需要驚嘅，唔需要担心嘅，跟住仲会帮你设计一个方案，即係你接落嚟嘅呢个生活上面你应该要注意啲乜嘢啊，你应该注意啲乜嘢啊，应该要禁口啊，应该要运动啊，呢啲医生都会同你讲㗎啦。咁其实呢个服务呢真係非常之实用嘅，因为好多人呢包括我身边嘅朋友啊，佢哋唔系话驚体检，而系咩呢，而系驚验出嚟之后有啲项系超标咗嘅话呢，佢睇唔明呢个报告啊，所以佢会驚啊，所以佢唔敢去体检。咁所以呢个顾虑呢都可以帮你解除㗎啦啊。攞住体检报告，医生会详细咁样帮你去解读嘅。咁啊嗱，讲真啦，价钱方面呢788啊，你话多又唔多，可能呢系你平时换季嘅时候啊，而家呢准备换秋季啊，迟啲换冬季一件嘅外套嘅钱，亦都可能系你节假日啦，系咪啊，呢个中秋国庆啊，同埋屋企人啊，或者同埋朋友去食餐饭嘅一个钱。咁但系呢你将呢788攞出嚟去查一次，换嚟嘅系乜嘢呢，换嚟嘅系成年嘅一个踏实同埋安心啊。你带住呢份报告你去玩去食去飲飲食食，系咪啊，去运动去

生活其实心里面都是有底的，亦都不需要担心啊、哦、自己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呢，食啲呢啲嘅话食得太多会不会怎样呢咁样。而且呢嗱呢个套餐呢覆盖面是非常之广嘅，男士是43项，女士是43项，已婚女性是46项嘅一个检查嚟嘅，大品牌信得过，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全国连锁嘅，资质齐全啦，设备先进，行嘅就是中高端嘅一个路线，品质呢真係可以放心㗎。嗱原价呢係2000几嘅，而家俾到大家返场只有一个星期，过时不候，而家俾到大家嘅价钱係788，用一个上昼嘅时间就可以帮你换嚟一年嘅呢个心里面有底。需要嘅朋友点样去了解，点样去购买呢，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啊 ,180-2818-0609, 记得是 180-2818-0609, 咁加嘅时候呢可以备注健康体检啊。嗱，讲老实啦，秋天嘅话咧，除咗食，我哋应该咧都为自己安排一次身体上嘅一个盘点啊，你安排自己又好，安排伴侣，安排屋企人阿爸阿妈都好吓，千祈唔好咧等我哋嘅呢个身体嘅呢一个嘅数补吓。到红咗之后呢啲数字再去补嗰陣时呢可能就真係会比较迟㗎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顺德嘅天气都系比较稳定噶，以多云嘅天气为主，间中会有阵雨。9月30号到10月7号，一场围绕牛乳制作技艺嘅牛乳派对周将会喺金榜社区举行。首届乳齿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火热开赛，20组选手将会以牛乳同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现场牛乳市集汇集获奖作品同牛乳主题文创，更加会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百年牛乳工艺。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哇，好棒！
6: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7: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8: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6: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7: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6: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4。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哈哈，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你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面，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的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咧，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噶。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咧，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活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咧，就系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噶？嗱，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系一间只做净水嘅企业，佢哋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喺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哋嘅中国家庭。而且咧，服务亦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1小时响应，唔单止一线城市啊，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嘅机器，某东依家你系直接去手，要2299蚊，但系嚟到我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系比佢抵得多嘅。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蚊，你识计数噶？直降1100蚊，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的好物放心平台，为你的生活暖心护航。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
8: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顺德嘅天气都系比较稳定噶，以多云嘅天气为主，间中会有阵雨。9月30号到10月7号，一场围绕牛乳制作技艺嘅牛乳派对周将会喺金榜社区举行。首届乳齿有味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火热开赛，20组选手将会以牛乳同水牛奶为双核心展开创意比拼。现场牛乳市集汇集获奖作品同牛乳主题文创，更加会有金榜牛乳研究院游园打卡、亚金主题展览等互动体验，市民游客可以在趣味游戏当中深入了解百年牛乳工艺。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6: 好啦，嚟到11点，一起睇睇路面情况。桂华路创产队开往南庄方向现时有布慢嘅。高速方面，港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因为有施工，车多缓慢。港佛韶高速女水立交往阿江方向现时同样布慢。咁提提你，港佛江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选择立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工期到9月29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9: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9: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9: 哎，小意思小意思。
1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9: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3。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8: 听901真的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白路猫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现时同样布慢。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阿江方向现时车多缓慢嘅。

0: 提提你，恩容贵众十三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啊！高赞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匝道、红旗路南路同埋北侧辅道实行全封闭施工啊！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嘅。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底匝道掉头嘅车辆，请绕行龙穗路、规划三路、轮桂路，然后进入红旗路主路。工期到2027年1月31日。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2: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九零一，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2。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徒播讲。
2: 各位，上次讲到黄飞鸿同佢个老婆莫桂兰都大力访友，啱啱黄飞鸿行开咗，莫桂兰见到一个后生揸住碌竹，对住一位老人就猛打猛打，打到老人啊满面流血，但系冇一个人出嚟制止噶噃。莫桂兰打听一下，原来被打嗰个老人乃系卖糖炒风律嘅，打人嗰个后生仔呢花名叫哨牙猪，佢守瓜起剪，食嘢唔俾钱，指住佢嘅舅父系大地一个。

教头，故此佢系牙牙喳喳，行路好似油炸咁，手系牙手牙脚，碰亲佢嘅衫尾都话整亲佢度麦门，哈！佢踩亲人只脚嘅，竟然话人哋嘅脚面硬亲佢脚底喎。见到人卖水果，随手攞一两个，一路食一路行，问佢攞钱咩？佢就一巴发过嚟啦，俾啊嗱咁我，发到人哋嘴都歪。周时走去云吞面档食云吞，食完之后派个啰柚去走人，叫人哋用牛皮簿记住数啊！食咗人哋三十几碗云吞面，都未人俾过一个钱。大力嘅人啊，知道佢系无赖，就个个都怕晒佢。卖炒风率嗰个老人就姓谭，为人善良，童叟无欺，风率啊粒粒都拣过。唔靓个粒就唔卖，炒得又香又甜，引到哨牙猪就猛流口水，走去坦白档口，唔该都冇声，拿炸就食。错错，坦白都有佢攞嘅，点知佢就食开又瘾，日日都系咁啊！哇，咁样都搞掂嘅。呢一日哨牙猪又嚟攞啦。坦白就点都唔俾佢，要佢放低。哨牙猪就唔肯放，极度坦白就佛都有火，一镬铲就照头拍过去。哨牙猪用手挡住，一拳就打过坦白心口度。两个人打起交嚟，坦白就边度系个对手啊？俾哨牙猪啊打跌落地，哨牙猪就执咗条扫把柄。对住坦白嘅照头照脑咁猛搏猛搏，绑到扫把柄都拆咗。众人啊怕晒哨牙猪啊，敢怒而不敢言，故此冇人够胆出嚟阻拦。莫桂兰虽然系个女子，知佢生性硬直泼辣，一见咁样嘅撞火啦，马上飙埋嚟，指住哨牙猪就闹。喂，靓仔，好咯噃，用足打完人，又踢人，人哋几十岁啦，咁样恰法，真系有爷生个冇乸教啊你！哨牙猪啊，拧转面一睇，只见有个女人，生得好高大，面上有几点豆皮，正喺度指住自己嚟闹，就呵闹啦，哈，关你乜嘢事啊？死豆皮婆，老鸡乸！呢啲叫做崩口人嚟记崩口碗，莫桂兰最憎人哋叫佢做豆皮婆噶啦，嬲起上嚟，将手中嘅月饼对住哨牙猪面上一顶，啪嘅声，嗰啲莲蓉豆蓉，黐到佢啊，满头满面都系，引到在场嘅人啊，咔咔声啊大笑起嚟，哨牙猪啊恼羞成怒，执起几嚿砖头。对住莫桂兰掟过去，但系掟唔中，俾莫桂兰一一闪开。啱啱呢个时候，黄飞鸿翻嚟咧，佢见老婆同人哋争斗，俾人用砖头掟嘅，立即十声飙上前，嗌声：阿兰做咩啊？莫桂兰撞命出声，哨牙猪已经喺腰间解低一支七节钢鞭，发嘅声对住莫桂兰照头打落，嘶嘶嘶，那时快。黄飞鸿一个箭步飙埋去，飞起一脚踢落哨牙猪手腕度，哨牙猪哎呀嘅声，七节鞭就脱手飞咗去，哨牙猪揞住只手就走都走唔切。黄飞鸿就问老婆啦：有冇俾人打伤啊？冇，好在我闪得快。点解会同佢撒气嘅呢？系咁嘅，我见到一个老伯。话未讲完，听见有人喝声：你敢嚟黑我外甥？咪走！黄飞鸿卧过头一睇，只见有两个人手执木棍，力力不立走埋嚟。其中有一个正系哨牙猪，哨牙猪啊指住黄飞鸿话啦：舅父，炸佢！佢踢得断我只手腕。哎呀，哎呀！原来哨牙猪被黄飞鸿踢飞远边，就立即跑翻去冇几远一间武馆时，就班舅父出嚟帮手。佢舅父亦叫麦鼠，
系大地一个出名嘅教头。

默鼠一睇，哦，认得呢、这个唔系黄飞鸿，于是一怒双眼恶死伦敦咁话：黄飞鸿，我同你井水不犯河水，点解要踢伤外甥啊？即是明睇我眼眉嘅啫。黄飞鸿问：冇错，系我踢伤佢。不过你要知道，之所以踢佢，系佢用钢鞭打我老婆。哨牙猪喺旁边嘈啦。如果佢唔系揾月饼掟我，我点会打佢啊？哎呀，哎呀，我只手，我只手。哈，你个衰仔几鬼麻啊？揸得大嘈大叫起嚟，无他，想舅父打翻黄飞鸿嚟出翻啖气咁嘅啫。默鼠就勃然大怒，可惜黄飞鸿，咪讲咁多，你伤咗个外甥，就要赔汤药。冇得傾，拎十两银嚟先啦，如果唔係我就唔放过你。黄飞鸿知道是事出有因，望一望莫桂兰，莫桂兰话呢，阿鸿一个钱都唔好俾佢，呢个衰仔係恶人先告状嘅，佢闹我係斗皮婆，故此我用月饼掟返佢，佢又用尖头掟我。哨牙猪亦闹返转头啦，鬼叫你多管闲事啊！乜话？我多管闲事，我系见你恰人，我睇唔过眼嘅啫。默鼠系生虾咁跳，何声滑扑？你呢度系我嘅地盘，做乜嘢？使咩你啊？仲喺度咁牙刷？佢又拧住面对黄飞鸿话啦：黄飞鸿，我最后问你一句，你究竟赔唔赔？莫桂兰马上话：唔好赔，阿红，呢、這个死僆仔系白食老伯嘅嘢，人哋唔肯，佢就打人，先用条竹剥到人就头都穿咗，后来一脚踢到人哋系累咗地下吐血，我实在抵唔住颈，出嚟劝咗，俾个闹我老鸡乸斗皮婆，我先至掟翻佢嘅啫。嗱，呢位老伯仲喺度啊，可以做证。黄飞鸿顺住佢手指望过去。只见树下边有位老伯揞住心口，硬硬声。旁边有人同佢包扎止血。黄飞鸿明白啦，原来老婆见义勇为，于是笑一笑话：，哼，你啲系你外甥咎由自取，唔应该赔。吓、啊，黄飞鸿，唔通你一个钱都唔赔？我一个钱都唔赔。如果要赔，你先赔老伯嘅汤药啊！哎呀呀呀呀呀！黄飞鸿，你咁恶死，好多讲无谓。你够胆唔赔？除非赢得过双拳头呢，胜得过我老鼠尾脚咁啊！唔系啊，你唔使只行得开大力半步。讲完，将手中嘅支棍砰声掉落地下，何声？黄飞鸿。我就同你拳脚对拳脚，咪话我用架撑合你，嚟有本事你就放马过嚟。黄飞鸿本来唔想同佢喐手，但系而家睇嚟唔用武力解决唔得啦，无可奈何，只好将探友嘅礼服除落，交俾莫桂兰拎住，略高三袖。默鼠系一个先下手为强。一个二龙争珠，两只手指向着黄飞鸿眼睛插过去，哇，真是细空夹狼。黄飞鸿将头一卧，向后一跳，一避就避过。默鼠啊跟住飙上前，上边兜心一拳，下边用脚一引，专系踢人上寸下五寸嘅横铲脚，真是厉害非常。黄飞鸿又十声向左跳开。默鼠啊，哈哈大笑啦！黄飞鸿，枉你叫做虎痴，点解唔出招啊？我睇你叫做病猫仲真。黄飞鸿微微一笑，好，老虎唔发威，你就当病猫，等我教训教训你。再嚟，嚟咪嚟咯，地公我使怕你啊！默鼠又扑埋嚟，拳打脚踢。黄飞鸿连忙招架，
两个人就系咁样，你不饶我不让，并力拔立拔大战起嚟。两人有攻有守，打打下，麦鼠突然哎呀嘅声，成个人跌于障碍，劈啪跌落地下。佢揞住只脚，弱弱声就猛嗌痛。睇嘢嘅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点解麦鼠好地地就会跌倒嘅呢？莫讲话观众睇唔到啊，连麦鼠堂堂一个教头都唔明白，佢系中咗黄飞鸿嘅无影脚，系踢人于无影无形之间嘅，哪有踪迹可寻呢？黄飞鸿再飙上前，想话再起一脚，呢个时候麦鼠已经达到头晕眼花啦，简直避无可避，只好眯埋双眼，呢次死啦！点知？黄飞鸿只脚就并冇踢过嚟，只不过系咁样吓佢一下嘅啫。呢个时候，听见后边有人嗌话：黄仁兄，请脚下留情。咦，觉得声音好熟，拧转面一睇，哦，原来系老友无影脚宋辉堂。宋辉堂因为去佛山，经过大岭，见一班人围观。走过嚟睇下，啊，有咁啱，遇啱黄飞鸿，麦鼠亦觉得耳熟，擘大双眼睇下，亦认得宋辉堂。原来麦鼠亦向宋辉堂求教个无影脚，只宋辉堂知道麦鼠为人不正，就冇教到佢。而家由宋辉堂出面讲和，麦鼠仲够胆出声咩？只好同外甥哨牙猪向黄飞鸿两公婆赔礼道歉，并且向炒风女的老伯赔了汤药。从此之后，哨牙猪亦不够胆咁牙炸啦。黄飞鸿用无影脚收服麦鼠呢件事，一时就传遍咗武林。各位，有啲会问，哇，黄飞鸿个老婆都几咁硬直泼辣㗎嘛，黄飞鸿点会吵到佢嘅呢？讲起嚟乃係一件好趣致嘅事。原来黄飞鸿一生人娶过四个老婆，第一个係罗氏，婚后三个月就病死咗，再娶马氏为妻，生有汉林、汉心两个仔，生咗汉心冇几耐，得咗产后风而病逝。第三个呢，续娶岑氏，生落汉书、汉熙二子，亦因病身亡。最后一个就系莫桂兰啦。嗰阵时候，黄飞鸿已经系四十岁有多，而莫桂兰呢，仲未曾够二十。所以武林上就流传有黄飞鸿四十草之花的故事，话呢一种是整定的姻缘。且讲莫桂兰是佛山一个打铁佬的女，自幼跟父亲扯风箱，奋大财，练得一身气力。佢生性泼辣，口直心快，做事又风风火火咁样，话做就要做到。有一晚，莫桂兰就发了个梦，梦见自己一个人去关帝庙处游览。那日是关帝诞，庙门口有个戏台，正做紧酬神戏，是做方世玉打擂台。扮方世玉那个戏子又靓仔又威风，都不知几得人鍾意。做完戏之后，拖住自己只手一齐翻去见父亲，莫桂兰不禁咔声笑起嚟啦。哦，佢醒咗啦，原来南柯一梦吓，讲落又有咁啱噃。就喺当日，忽然接到南海桂城一个亲戚，人称嘅七姑嘅来信，话五月关帝诞，别教乡有迎神赛会，有舞狮打功夫睇。希望莫桂兰嚟呢处睇下热闹咁。咦，真系奇啦！
莫桂兰就将来信同琴晚发咗嘅梦就讲俾父亲知。父亲听闻就笑住话啦：桂兰，到时你去咪去咯，一嚟探下七姑，二嚟求神保佑，保佑我嘅乖女搵翻一头好亲家。莫桂兰话晒都系个女仔，立即就面红晒。嗯，阿爸你啊，各位，莫桂兰因为生性泼辣，又大只有力，加上面上有几粒豆皮，故知好多后生仔都对佢敬而远之，冇人够胆嚟提亲，媒人亦唔够胆上门。今年已经20岁啦，喺旧阵时就算系老姑娘，佢仲命出嫁，老豆就时时为呢件事啊皱眉头，好想个女早日揾翻头好门家，了却自己一桩嘅心事。眨眼就到咗5月13日嘅班第达，莫桂兰果然同阿七姑去到桂城班第庙前，哇！只见人头涌涌，香烟缭绕，男嘅、女嘅、老嘅、少嘅、高嘅、矮嘅、肥嘅、瘦嘅、鬓边嘅、梳髻嘅，哇！人山人海。戏台上边正系舞紧狮子上楼台，得得动，撑撑撑撑撑嘅撑撑撑，哇！舞得又生动又威风，播得全场阵阵喝彩之声。七姑对莫桂兰话啦：阿兰，舞狮呢个人呢叫做大只镬，时时嚟我哋叠教教人打功夫，佢能够一拳打爆石头，我个叔仔就跟紧佢学紧功夫嘅，如果你鍾意佢呢，可以同你拉线。呢个时候舞狮头嗰个大只镬表演狮子品球，喺地下碌，跟住就跳起抛狮，成个人露晒出嚟，显得高大威猛，台下又响起阵阵掌声。七姑又话啦：阿兰，你睇大只镬几威水，面圆阔额，神高神大，配上你个花容月貌呢，将来啊实好烟韧噶。咁你中唔中意大只镬啊？阿兰话啦：七姑，听咁讲，大只镬都几正斗噶。哎呀，梗系啦，七姑嘅眼光有翻咁上下嘅。呢、这个大只镬呢，人才出众，说话玲珑，荷包松动，打娇细胸，年纪不过23岁啫，真系同你啊合晒河车。而家佢正系当红，喺佛山啊出晒大名，佢系宝芝林少林黄飞鸿嘅首徒。今日大只镬跟埋师傅嚟度表演，佢舞完狮子，等阵间仲冇功夫添，好精彩噶！点知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莫桂兰一听黄飞鸿个名，忽然眼中一亮，对大只镬嘅事就唔理啦。忽然问起黄飞鸿嘅事嚟：七姑，你头先话嗰个少林黄飞鸿系唔系又叫虎痴嗰个黄飞鸿啊？我阿爸时时都讲起佢，听到我哋耳朵起枕，知我未人见过黄飞鸿，唔知佢生成点样嘅呢？哎呀，傻女，黄飞鸿又唔系人，唔通佢生成三头六臂嘅？两人正讲讲下嘅时候，大只镬已经舞完狮子，忽然有个中年汉子行出嚟，向观众拱拱手，见佢年纪是40岁左右，国字口面，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神采奕奕，穿着圆领线衫，灯笼裤，腰间束着一条鲜红的皱纱带，显得格外醒目，真是有英雄气概，豪杰身形。他一出场，台下的观众立即响起暴风雨的掌声。七姑对莫桂兰话啦：嗱，这个就是黄飞鸿啦。莫桂兰见到真是喜上眉梢，就问：
七姑

0: 人，人哋话你乜都敢赌，我同你输赌啊嘛，
1: 赌啊！
0: 你夠胆上台打黄飞鸿一巴，我就俾$100你。你唔敢去，就系我赢，你俾翻$100我，点啊？
1: 莫桂兰心谂，
0: 唔怪得人人叫七姑入八卦啦，几十岁人仲系细路仔气未甩咁样，咁赌法都有嘅。于是话啦，七姑，我同黄飞鸿素唔相声，又冇仇又冇怨，点能够无端白事上台冚人一巴呢？不如赌个第二样呢？如果是容易，我就不会同你赌啦，傻女。你估我$100好易搵翻嚟嘅咩？唔系话我嘥你啊，你莫咁话挖佢啊，行近佢嘅身边都难啊。事关佢徒弟好多，一见你埋嚟啊，即刻就召瓜你。你咁怕死，都系唔够胆去噶啦。各位，你估莫桂兰敢唔敢打黄飞鸿呢？我下次再续。
2: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

0: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广汽传祺粤七在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是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好是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呢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在八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多些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些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驾驶901真系得。
7: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0%，吹偏北风两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到10月6号，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系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而现场亦都设置体验工坊，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再到冲泡的全国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最近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网站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将车牌和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的时候锁车牌即付费，悭回去装设备办卡的麻烦。对于这件事，交通运输部回应说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换卡便捷通行。佢另一个回应冇简单讲话唔得，依系接住咗另一份民意。一方面重申 ETC 嘅公共服务属性，强调住主住院；另一方面呼吁计划试行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亦就是说交通部不单止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诉求，还逼出了可以落地的技术方案，将用户体验摆到对面上边。那些人为什么会提出取消 ETC 呢？核心不在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了一道手续，多了一台设备的繁琐。 ETC 在早期推广的时候，部分地方存在强制安装的行为，造成了车主的抵触心理，认为缺乏住主选择权。在具体使用上边，部分车主认为自己一年都行不到几处高速，安装 ETC 却要承担设备费用，在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出现的车辆识别失败、设备冇电等情况，不单止冇提高通行效率，反而造成了通行麻烦。当车牌识别、电主支付等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就期待能够使出行更加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加高的要求。多样选择比单一选择肯定是好的，那些但是我就觉得车牌识别支付在高速收费里边面临着很多挑战，要全面取代 ETC 短期内很难实现。首先是技术识别的短板，车牌支付依靠摄像头视觉识别，遇到大雾、暴雨、斜间逆光或者是车牌有污泥污损，识别成功率会明显下降，非常之容易出现识别失败。另外还有一样拖牌的风险，人来拖你个牌，摄像头只能够识别车牌的外观，冇办法识别车牌的真伪，一旦被拖牌就会产生不扣费。再一个计费逻辑上边，怎样去精准判定车辆实际行驶路径，准确收费，那这个就属于技术问题了。这样沿途要增加车辆轨迹识别系统，这个系统投入也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ETC 利托系统就已经有投入，直接误用去改造，经济成本难以承受。所以从官方的态度来看，巨母非此即彼，而是反复强调住主选择，不会淘汰 ETC， 而是推行手机加无卡通行模式，将车牌支付当成是补充的选项，实行双轨并行制度。那无论怎样，改革无终点，公共服务正是冲，我提供什么你使用什么的单向供给，逐渐转向你需要什么我配置什么这样的双向互动模式。从另一场公共服务和群众的对话里面，值得肯定的是，真正的民生痛点从来都不在于有没有技术，而是在于有没有更加好的选择。交通运输部并没有一多次这样取消 ETC， 也没有全盘否定或者回避网友的建议，而是从整体的社会需求出发，包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从必须按重 ETC 到供大家住有选择。是公共服务贯彻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现实体现，将选择权交给群众，才是智慧交通真正的温度。
6: 顺德公谈世界，
8: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9: 哇，好波！
10: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11: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2: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4: 花盆托盘搞掂，
15: 排水口渠道搞掂，
16: 垃圾杂物搞掂。
1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9: 好啊。
18: 爸爸。
20: 哎，
1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0: 哎，好了好了。
1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9: 我知道，是雪人呗。
18: 对。
1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0: 啊？
1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0: 啊？
1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8: 是南极和北极吗？
1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2: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4: 听901真系得
25: ，FM 90.1。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係太忙啦，你冇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返学嘅返学，返工嘅返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係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呢？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面。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德德早茶套组。嗱，顺顺德德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呢已经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系显而易见嘅。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嗱，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麦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麦、港式鱼肉烧麦，每一啖都是30几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意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意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FM90.1，真系得。
14: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4: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5: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响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4: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5: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4: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5: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4: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5: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4: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5: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4: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5: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4: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5: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4: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5: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4: 哇，我要即刻报名啦！
5: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国旅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讯电话2996-3001，2996-3001。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FM 901，真系噶。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4: 咦，阿珍，乜咁啱嘅？
1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5: 好啊。
16: 阿珍爱上我阿强。
14: 啊，点解黑晒噶？
1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

0: 水壶强你成1800牙，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今日同大家讲啲咩好
2: 呢？系啦，咁首先咧会同大家讲讲玻璃纤维呢一样嘢嘅，即系点解会有呢个玻璃纤维啊，会攞出嚟讲讲呢？咁其实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其实亦都有唔少嘢咧系有玻璃纤维嘅一个存在嘅，例如啦，我哋需要落厨房嘅，咁要洗碗啦，洗碗咧都会好多嘅朋友仔咧会用到百洁布啊，即系一边蓝色一边黄色嗰种啊，咁喺蓝喺呢、个绿色。绿色嗰边咧就会有咧个玻璃纤维嘅存在啦、又或者系我哋落雨嘅时候，或者系即系遮太阳嘅时候咧，要担遮啊，遮嘅嗰个遮骨啊，又会有玻璃纤维嘅一个存在嘅、或者系我哋有啲朋友仔咧中意煮下烘焙啊，即系整下烘焙啊，即系整下面包啊、
1: 蛋糕啊、面包啊、曲奇啊咁样嗰啲咯，
2: 系啊，咁即系都会有一啲嘅即系需要系个器皿啊攞出嚟之后热辣辣噶嘛，咁样放喺张台度咧又惊嗰啲贵嘅嗰个石咧就会爆啊，咁样即系都会整个隔热垫喺度垫住先嘅，又或者系我哋比较常见嘅，有啲朋友仔咧甚至系攞嚟改造成其他嘅，包括垃圾袋啊、垃圾桶啊咁样嘅，或者系装纸巾嘅嗰啲呢、这个外卖袋嗰啲保温袋啊、都会有玻璃纤维嘅一个存在嘅吓。咁亦都我哋睇到咧，有一啲嘅传说就话啦，玻璃纤维咧会致癌噶，咁样即系用少啲啊咁样。嗱，今日节目咧，我哋首先会对呢一个讲法咧系进行一个嘅拆解嘅。我哋会用科学嘅角度咧睇睇玻璃纤维系咪真系会对我哋嘅身体咧系会产生影响啊吓。
1: 首先要搞清楚乜上个世纪30年代首次商业合成嘅一种性能优异嘅无机非金属材料，单条玻璃纤维丝，佢嘅直径咧就系几个微米到20几个微米啦。咁而最细嘅咧系可以做到头发丝嘅1/20。咁所以佢系非常之细。
2: 系
1: 玻璃纤维嘅产品，佢设计嘅自由度其实都好大下嘅。好似话其他嘅嗰啲丝状材料啦，一样都可以系进行编织加工嘅。另外，玻璃纤维佢亦都有唔少嘅好处嘅，好似话绝缘性好啦、耐热性强啦、抗腐蚀性好啦、机械强度高啊等等，都有好多优点。但系都会有缺点嘅，佢比较脆啦，耐磨性差啊，呢啲都系佢嘅缺点。而玻璃纤维比较常见嘅一啲应用咧，就系同树脂材料进行复合啦，以树脂作为一个基体，玻璃纤维啦系作为增强材料咁样制作而成嘅，俗称玻璃钢。
2: 系玻璃钢呢三个字，可能大家会熟悉一啲啊。
1: 玻璃钢吓，咁啊同传统嘅金属复合材料嚟相比咧，玻璃钢嘅密度佢会更加低，强度会更加高，而且耐腐蚀性会更加好一啲。咁同时咧，唔同部位嘅性能佢可以根据翻需求系进行设计嘅。所以玻璃钢喺建筑材料啊、家具、卫浴啊，以及系能源、交通等等呢啲领域咧，都被广泛使用嘅。好似我哋见嘅嗰个汽车保险钢，即系嗰啲泵把、
2: 泵把
1: 啊、泵把、泵把，
2: 系即系前后嗰个防撞嗰、那个外壳
1: 啊。咁另外咧，即係好似游艇啊、浴缸啊呢啲咧，都係有用到玻璃鋼嘅。
2: 係，即係你屋企個 Jacuzzi 啊
1: ，Jacuzzi 啊，
2: 即係都會有用到咧個玻璃鋼嘅。同埋有啲而家嘅嗰啲新型嘅龍舟啊，或者係嗰啲艇啊咁樣啊，都會用到玻璃鋼嘅。其實仲會有喺一啲特

0: 殊嘅領域入邊啦，玻璃纖維咧都會有佢嘅一個用途喺度嘅，即係例如消防嘅專用服裝啦，即係防火嘅嗰個服裝啦，係會有加入玻璃纖維嘅一個成分喺度嘅。一啲嘅防割手套啊，唔知大家見過未啊？即係嗰啲防割手套咧，就唔係話一個鐵手套咁樣嘅，佢好輕嘅啫。但係咧就會即係喺爬樹啊，或者係一啲叫做係防暴力嘅一個場景入邊咧，就可以應用到啦。攞把刀係咁戒落去咧，都係戒唔斷嘅，即係唔會傷到你嘅。咁另外咧就係喺呢一個嘅輻射防護服啊，亦即係熱中子防護服入邊咧，係亦都會用到嘅。咁同埋咧，更加專業啲嘅，就係喺核反應堆嘅探測器電纜嘅絕緣材料上邊咧，都會用到玻璃纖維嘅。咁其實玻璃纖維嘅一個用途咧，可以講係嗰個廣泛性咧，係要比我哋想象更加要大嘅。既有我哋生活嘅啦，亦都有好專業嘅領域咧，都會用到玻璃纖維嘅。嗱，講完玻璃纖維嘅優勢咧，我哋再睇睇咧，玻璃纖維咧亦都有佢嘅缺點啦。啱先其實貝英亦都講到嘅，就係話佢嘅一個脆性啊，即係好脆啦，亦都係佢嘅一個嘅缺點嘅，容易會斷裂成為咧更加短嘅一個纖維嘅碎片嘅。我哋睇翻咧世衛組織啊，咁啊亦都係有一個嘅長期實驗咧，就認定啦，直徑細過3微米，而且咧长径比大于5:1，长度同埋佢嘅直径比咧大于5:1嘅纤维咧，系可以被吸入到人体肺部嘅深处嘅。嗱，我哋开头咧亦都讲到啊，常用嘅玻璃纤维嘅直径咧，普遍会系3微米左右啊。咁所以咧，大家系唔需要担心话对我哋嘅肺部咧会产生一个嘅危害嘅。嗱，另外对于话玻璃纤维嘅一个体内溶解嘅研究咧，亦都显示啦，玻璃纤维嘅加工过程当中咧，表面係存在一啲嘅微裂紋嘅，咁而呢啲微裂紋咧喺我哋嘅肺部啊，我哋嘅肺部咧亦都有體液嘅存在嘅，呢個體液咧亦都係呈現一個弱酸性嘅嚇。弱碱性冇事，係弱碱性嚇，弱碱性嘅呢個體液嘅一個侵蝕底下咧，係會不斷擴大加深啦，係會增加佢嘅一個表面積嘅。咁啊，亦都呢個同時咧，玻璃纖維嘅一個強度咧，亦都會降低啦。咁其實我哋肺部咧係會對佢有一個嘅降解嘅。我哋亦都睇翻咧研究顯示啦，1.2個月到3個月咧，如果真係即係有玻璃纖維咧吸入咗我哋嘅肺部咧，只需要1.2個月到3個月嘅時間咧，玻璃纖維就會喺我哋嘅肺部咧係被完全溶解曬
1: 嘅
0: 嚇。
1: 不過咧都有 but 嘅嚇，雖然玻璃纖維佢本身對人體係唔會構成危險啦，咁但係直接接觸玻璃纖維係會對皮膚同埋眼睛有住強烈嘅刺激感嘅。咁而吸入含有玻璃纖維嘅一啲塵埃顆粒啦，亦都可能會刺激到我哋嘅鼻腔、氣管同埋咽喉等等嘅部位，刺激嘅症狀咧通常都係非特異性嘅，同埋暫時嘅啫，包括係會覺得痕癢啦、瘙癢啦、咳嗽同埋喘息，即係調氣比較錯啊，
0: 係調氣
1: 唔順咁樣。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當接觸者遠離玻璃纖維來源一段時間之後，呢一啲無論係痕癢啊、咳嗽啊同埋調氣唔順嘅症狀咧，都會自行消退嘅。咁而關於玻璃纖維嘅一啲比較常見嘅講法，有一種講法就係玻璃纖維好似话会致癌嘅、哦，系咪咧？咁而目前咧，暂时亦都系未有明确嘅证据证明玻璃纤维系具有致癌性。不过佢对人体皮肤嘅刺激性同样都系唔可以忽视嘅。喺使用当中一啲相关嘅制品嘅时候，我哋亦都要更加地小心同埋谨慎咯。
0: 咁同埋咧就系、是、其实玻璃纤维咧都会广泛应用喺咧我哋嘅嗰个生活入边啦。啱先除咗提到话雨遮啦，可能我哋会即系接触得比较多啦，又或者系嗰个百洁布啦。另外仲有咧，亦都有专门用玻璃纤维整嘅筷子啊，或者系蚊帳咧，而家可能比較小朋友咧會晾蚊帳啊。而家一啲嘅蚊帳咧，佢嘅嗰個支架，即係唔係以前嗰種咧係抌落嚟嗰種啊，而係將佢成個喺張床嗰度撐起咧，四四方方，
1: 成個蒙古包咁樣，
0: 或者係蒙古包咁樣嚇，咁啊都會需要有一個嘅支架嘅。嗰啲支架咧，其實都會有玻璃纖維嘅一個嘅存在嘅。咁啊，而呢啲玻璃纖維咧，通常都係喺呢一個同樹脂材料咧混合，咁啊佢會俾呢、這個呢個樹脂材料咧係包裹起身嘅，係唔會令到佢呢個玻璃纖維咧係即係會走咗出嚟對我哋人體產生一個傷害嘅，咁所以咧其實唔需要擔心啊嚇。咁同埋咧就不過亦都提醒大家啦，喺即係揀選啦或者係使用咧呢啲含有玻璃纖維嘅產品嘅時候咧，一定要揀翻一啲正規嘅品牌啊，因為正規嘅品牌咧佢進入市場之前咧係會需要經過咧係幾重嘅一個安全檢測啦，通過檢測啦。如果含有呢個玻璃纖維嘅製品咧， 係安全嘅，咁佢先可以去到呢個市場上面去售賣嘅。嗱，不過就即係都提醒一下咧，如果係皮膚比較敏感嘅朋友仔啦，或者係嗰個 B B 仔啦，就少啲俾佢接觸啦。因為啱先佩英亦都提到啊，就係話對我哋嘅皮膚咧，亦都有一定嘅刺激作用啊嚇。係
1: 啊，咁如果真係俾嗰啲玻璃纖維唔覺意整親啦，咁點算呢？其實我哋最重要嘅都肯定係防患於未然嘅，先充分了解即將進行嘅一啲相關操作，你睇下係咪真係可能會係接觸到玻璃纖維啦。如果確實係需要接觸嘅話，首先嘅工作就係要降低自己皮膚嘅暴露區域啦，一定要用一啲長袖嘅衫褲啦，係遮曬所有裸露嘅皮膚。操作嘅過程當中，始終都佩戴護目鏡，同埋咧適當嘅一啲工作手套，戴上防塵口罩，可以保護到我哋嘅喉嚨同埋肺部嘅。好，咁等工作完成之後咧，就一定要徹底咁樣洗手同埋洗面啦，並且將使用過嘅衣服、衣物以及係防護用品進行單獨嘅清洗，要單獨清洗嚇，唔好撈埋一齊洗。咁啊，亦都唔好將話嗰啲衣服咧放喺生活區域，例如話 sofa 上面咁樣嚇，隨手抌係唔啱嘅。咁啊，如果已經係因為意外被玻璃纖維傷到嘅話，扎傷嗰個手部嘅皮膚，咁接住落嚟都有一啲嘅方案可以提供俾大家參考嘅。一個咧就係如果喺接觸到玻璃纖維之後出現咗皮疹啊，同埋發癢啊、痕啊呢啲情況咧，千祈你就唔好磨擦嗰個地方，同埋拗呢個區域啦。咁啊，即刻就用呢一個温水同埋温和嘅番鹼水嚇番鹼清洗暴露嘅區域，並且用毛巾抹一抹。去除翻皮膚上面嘅玻璃纖維，咁如果你已經係見到皮膚當中嘅玻璃纖維可以
0: 拮住啊，
1: 係啦，拮住啦，可以清晰咁樣睇到佢係拮住喺你嘅皮膚上面。清洗咗呢個區域之後，喺相應嘅皮膚區域咧，用一塊細細地嘅膠帶，用膠帶貼翻佢出嚟，貼翻佢出嚟
0: 嚇，
1: 黐佢出嚟，係啦，拉出嗰啲碎片，並且咧就快啲沖涼啊，咁洗咗皮膚上面其他可能有玻璃纖維嘅一啲殘留。咁樣咧就係一個比較好嘅解決方案啦。如果真係即係覺得周身都唔聚財啦，非常之唔舒服啦，咁你咪去醫院咯，等醫生幫你處理啦。
0: 冇錯啦，咁即係如果唔確定呢啲產品入邊咧有冇玻璃纖維嘅話咧，最好帶埋去俾醫生睇啊。啊，即係醫生咧可以幫你判斷啦嚇。嗱，咁啊翻到去咧就係即係我哋最開頭講嘅就係、即係聽講咧玻璃纖維會致癌，係咪真嘅咧？咁啊呢個係一個假嘅信息嚟㗎，咁大家唔需要擔心，但係咧亦都會對我哋嘅皮膚咧會產生一定嘅刺激。咁啊，大啲嗰啲化學物質嘅樹枝啊，唔係即係一條條嘅樹枝，
1: 唔係喺樹上摘落嚟嗰啲樹枝
0: 啊。咁啊，通常都會俾樹枝咧就會包住咗嘅。咁所以咧，大家喺使用上邊咧一定留意翻啦，即係唔好破損佢嘅結構啦。咁啊，喺唔破損結構嘅情況底下咧，你嘅使用咧都係安全嘅。啊，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好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或者我哋亦都可以去報。时下会声音先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会讲讲吓，嚟到秋冬季节咧，亦都系一个脑梗嘅高发季节嘅。我哋除咗咧要防止中风之外吓，亦都要提防小中风。咁啊，小中风系乜嘢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46。
4: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6: 既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基恐恐压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耳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

0: 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呢亦都係同大家预告咗啦，接住落嚟嘅时间要同大家讲讲关于提防小中风方面嘅事情嘅。咁、而秋冬呢亦都係脑梗嘅一个高发时节啦。呢、这个呢就同气候嘅特点係密切相关㗎啦。而我哋睇返临床嘅数据都显示啦，每一年嘅九到十一月份换季期间，急性心梗以及係脑卒中嘅一啲急诊量啦，比夏季都係增加30%以上。你要知道已经是过了白露了嘛，咁一早一晚的气温都是会比较低的。
2: 是就是中秋了。
1: 哈就是中秋。
2: 但都有啲热啊。
1: 有啲咩吓。
2: 但是呢就即是那个昼夜温差呢应该会是慢慢会拉大。
1: 咁而呢个昼夜温差的拉大呢亦都是会令到血压上升，咁血管壁的压力就会增大啦，就会容易导致到呢原有的一啲斑块脱落以及是血管破裂的。与此同时啦，低温亦都系会令到血流嘅速度相对会变得慢一啲，好容易系会系即系更加有利于血栓嘅一个形成啊。
2: 同埋咧天气凉咗啊，我哋嘅饮食习惯咧都出现一啲嘅变化，即系例如我哋都成日讲咧，就系即系食咧个腊味啊咁嗰啲啊，秋风起啊吓。
1: 哦，就仲有系食羊肉啦，补补佢啊咁样，都中意食翻少少。肉类啦，或者系肥啲嘅冬冬，会觉得系可以御寒嘅。
2: 冇错啦，其实咧的确系，即系食啲高油高盐嘅食物咧，的确系可以抵御寒冷嘅。呢样嘢咧，亦都系我哋人类嘅一个饮食习惯咧，之所以形成嘅一个原因啦吓。咁而且咧喺呢个即系天气比较凉甚至比较冻嘅时候咧，我哋嘅一个户外活动相对都系减少咗嘅。真系有时咧要好有毅力同埋意志咧，先至可以喺冻冰冰嘅时间咧出去运动啊。咁亦都会导致到咧我哋嘅一个血脂嘅水平会上升啦。嗱，气温下降咧，仲有好多嘅朋友仔咧，佢会有一个习惯咧，亦都系会改变嘅，就系饮水嘅习惯啦。驚去廁所啊，驚去係啦，驚去洗手啊！好多嘅地方咧都冇辦法提供一個暖水洗手嘅時候咧，
1: 即時暖水係冇嘅，基本上
2: 係啊。當然咧，有啲朋友仔條件屋企條件許可嘅，會有一個即意識嘅，嗰個即係變得。懒去厕所，
1: 我哋事出必有因啦、
2: 啊。系咁啊，会即系令到嗰、那个饮水嘅嗰个量咧，都会因为天气凉咗啦，而去即系不由自主咁样去减少啦。嗱、我哋之前嘅节目亦都讲到过啦，就系、是、都会上升嘅，咁啊血流嘅速度会变慢啦。其实呢一个亦都会增加咗脑梗嘅风险嘅。咁啊呢个即系点解话秋冬季咧系脑梗嘅一个高发季节啦？呢、这个亦都即系同我哋嘅气候特点有关之外咧，亦都系因为气候导致到我哋嘅一啲生活习惯咧出现咗少少嘅变化咧，亦都有好大嘅关系喺度嘅。嗱，咁而我哋都有一个嘅即系早期嘅识别脑梗嘅信号咧，大家可以几记嘅，就系、是、个口诀就系120啦，就唔系打嗰个120吓。咁一系乜嘢咧？就系、是、一个微笑就要系啦，露齿咁样去笑嘅。如果有脑梗嘅情况咧，块面系唔正嘅，即系左右系唔平衡嘅。
1: 即係嗰個唔平衡，唔係話我哋平時所講到嘅完全100%對稱啊，係真係肉眼已經可以見得

0: 到系唔对称嘅，即系一边笑一边唔笑啦。
1: 冇错啦，冇错啦，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可以用一个微笑首先去判断嘅。咁啊，第二系乜嘢咧？就系两个手臂平举会系抬唔平嘅，起码有一边系抬唔平嘅。咁零系乜嘢咧？就系聆听语言啦。咁就系人哋听唔到佢讲嘢，即系佢嘅嗰个
0: 捋嚟捋去咁样。
1: 冇错啦，语言控制能力会变差啦，甚至系会有啲即系通俗啲讲就系黐嚟根咁样嘅一个情况嘅，会系有啲捋，即系听唔清讲乜嘢。咁如果出现任何一种啱先我提到嘅嗰个120嘅症状咧，就真系要即刻打120啦，因为呢个咧系好有可能系脑梗嘅信号嚟啊吓。
0: 咁但系专家都提醒啦，有一种啦短暂性嘅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佢嘅症状同脑梗系几乎一样嘅，通常都喺一个钟头内佢系可以完全恢复，所以因为咁样嘅情况出现咧，会令到唔少嘅朋友都会对佢进行一个忽略。但系呢一个咧系脑梗来临之前嘅一个最强嘅警报。即使是症状消失了，亦都应该要即刻找医生进行就医。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邱峰就表示，他呢是由于局部的一个局部脑和视网膜缺血而引起的短暂性神经功能受损，特点呢就是那个症状比较短暂，可以可逆的。咁所以他都是出现了症状，但是他会在一个钟头内是完全恢复，所以就会令到人更加容易忽略他啦。咁通常就是持续的时间会是几分钟到一个钟，最长都不会超过24小时。他看起身好像人畜无害咁样，就是即不觉意好像打个黑痴咁样。咁但是呢脑血管发生的一个红色警报呢就是他啦。咁如果你是不重视的话呢，可能会在几日或者到几个星期之内发展到自残啦、致死啊，一啲缺血性嘅脑卒中噶。
1: 冇错啦，咁亦真系讲咧，呢一个俗称嘅一个小中风啦。有啲朋友仔可能话：哎呀，唔够瞓啊，咁瞓一阵冇事啊，咁样。的确佢系可以系即系进行一个恢复嘅，咁所以咧亦都会令到我哋掉以轻心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吓。嗱，咁呢个小中风咧就佢嘅一个危害咧。除咗話啱先提到嘅嚇，咁啊，但係即係除咗呢個內容之外啊，亦都會有一個嘅情況嘅，就係話小中風嘅患者咧，其實佢嘅腦血管咧，當佢出現一個小中風嘅症狀嘅時候咧，都已經出現咗一個嘅異常嘅，例如腦動脈小血管咧會有硬化嘅改變啦，甚至出現微微嘅血，即係每一次發作咧都會令到我哋咧係會損失一部分嘅腦組織。因为咧就当我哋嘅大脑咧系有短暂嘅缺血啦，亦即系会缺少养分啦。呢个时候咧就有部分嘅脑细胞咧，佢系会死亡啲，反应会迟钝啦，甚至会出现一个情感障碍啊，即系佢唔识得表达自己嘅情感啦，同埋唔识得接受人哋嘅情感啊。会系变得即系比较麻木一啲。
0: 麻木不啊，系啊，有啲麻木啦，完全系好似好冷漠咁样。
1: 甚至不仁添嘅，除咗麻木啊，咁另外咧会有睡眠嘅障碍啦，瞓唔着觉啦。同埋咧會有一個定向嘅障礙嘅，即係佢唔可以話自主咁樣行到去嗰個指定嘅目的地嘅。咁當然呢個係近嘅目的地啦，唔係話我叫你
0: 可以
1: 去
0: 跨越山海咁嗰啲咧。
1: 你行路去海南島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做唔到嘅，係一啲即係近距離嘅定向嘅障礙咁樣啊。
0: 咁講完小中風嘅危害之後咧，我哋亦都係了解一下小中風嘅具體表現啦。其實除咗話同腦梗幾乎一致嘅一啲典型症狀啦，都會有一啲輕微少少嘅一次過性嘅症狀嘅，往往都係好容易被我哋忽略啦，或者係認為都係平時瞓唔好嘅啫。嗱，呢啲症狀咧，包括係成日啞口突嚟，即係成日打喊路啦。
1: 呢啲我哋都有啊。
0: 即係嗰啲我哋真係眼瞓啫。你有冇流口水啊？你有冇短暫嘅？
1: 即係見到好食嘅嘢都會。
0: 啊，會唔會短暫嘅一個眼前一黑啊？會唔會有呢啲症狀啊？應該都唔會有嘅。
1: 即係俾人激到都有眼前一黑嘅。
0: 咁如果你係即係一啲輕微嘅症狀，好似話成日打喊路啦，成日就係口窒窒、
1: 流口啦、
0: 漏口啦、流口水、短暫眼前一黑等等呢一啲出現咁樣嘅症狀，再加上本身有高血壓，以及是动脉硬化等等的一些卒中的危险因素，同时伴随住是有肢体的乏力，甚至已经是出现了
1: 那个嘴角斜
0: 了，语言表达不清的一些情况呢，就

0: 已经是符合晒小中风的一些具体表现的了，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咁啊，即系亦都系咧个小中风啦，容易被人忽视吓。咁啊，点样先至可以避免到咧？就即系唔好有呢个咁样嘅情况发生喺自己身上咧？咁样嗱，好沉都要讲噶啦。首先一样嘢咧就系饮食啦。嗱，饮食咧真系无论如何啦，都会系即系呢一个罪魁祸首嚟嘅吓，高盐啦、高糖啦、高脂嘅饮食啦，系会持续咁样损害我哋嘅血管内皮嘅，亦都系脑梗咧年轻化嘅一个重要嘅推手吓。今日都再次好沉咁样提醒大家啦，每日嘅食盐量就唔好超过五克。咁如果你话啊，我除咗即系煮餸嘅时候放盐咧，亦都会有食其他嘢嘅。即系捞味嘅时候咧，又会放啲生抽啊，又会放啲蚝油啊，咁样系，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呢啲调味料入边都有盐嘅含量喺度嘅。咁所以咧，你放盐嘅时候亦都要减翻佢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要喐啦，啊，成日坐住咧唔喐嘅话，咁系会减慢翻呢个血液嘅循环嘅。咁亦都会增加咧呢一个血栓形成嘅一个风险啦，同埋会增加血液嘅黏稠度啊，吓咪令到我哋大脑咧所需要嘅一个养分咧就会减少嘅。大家如果坐得耐嘅话咧，可能都会成日打喊路嘅，呢、这个都系因为我哋嘅血液运行得唔够顺畅啦，咁啊令到我哋大脑嘅嗰个养分咧唔系咁充足嘅一个表现嚟吓。
0: 咁另外咧都建议大家系要经常饮水啦，因为如果你身体长期系处于缺水状态啦，会导致到血液嘅黏稠度升高，血流会减慢啦，脑灌注不足，咁就建议大家早上起身先饮一杯暖暖地嘅水，白天同埋运动之后咧都要系及时补充水分嘅，即系譬如话你早上起身你就饮翻杯水补充一下夜晚流失嘅水分，咁而日常嘅饮水量咧，亦都可以参考就系体重以公斤为计算吓，体重乘以30嘅呢一个公式咧，系计一计每一日自己要饮几多水。一般咧，我哋都系建议女性1500毫升啦，男性就系2000毫升。
1: 系冇错，系啦。我喺度计紧咧，如果一个朋友咧200斤，即系100公斤，一日要饮3升水。都幾多下，
0: 你唔想咁多，你咪減肥咯。
1: 係，冇錯，呢個係啱嘅。咁同埋咧，亦都要留意翻咧，就係即係夜間嘅呢個高血壓嘅一個情況啊。因為咧，就部分朋友仔佢嘅夜間血壓咧會升高嘅。呢一樣嘢咧，亦都同交感神經過度興奮有關啊。咁啊，如果出現咁嘅情況咧，腦梗嘅風險咧係正常人嘅一個2倍嘅。咁所以咧，亦都要即係臨瞓之前咧，亦都有高血壓嘅朋友仔咧，臨瞓之前亦都要 check 呢個血壓咧係咪同平時差唔多啊？
0: 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0%，吹偏北风两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到10月6号，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系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而现场亦都设置体验工坊，购买日帐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再到冲泡的全国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7: 哇，好棒！
8: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0: 是的，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 我要，我要，算我一个，
2: 算我一个，
3: 我要，我要，
1: 算我一个。
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7: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8: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9: 微信支付收款，
10: 支付宝单网，
9: 实在赚。
4: 最新消息，烟花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手动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定。
4: 排水口渠道搞定。
5: 垃圾杂物搞定。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 901真系得啊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45。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70%，吹偏北风两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号到10月6号，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系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而现场亦都设置体验工坊，购买日仗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再到冲泡的全国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 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下午4: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嘅。禅西大道古造路段往六重方向啊，现时有布慢嘅。105角道世界大桥双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啊。240角道龙峰路口往六重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睇睇高速方面，港肇高速金里至三水西路段往广州方向啊，右侧车道因为有坏车啊，车龙有1公里嘅。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的。咁提提你，因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大良南角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北侧辅道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施工期间，东康路的广昌路至南角中路、东宏路的广昌路至南角中路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工期到10月31号。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4: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裕航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啊！
5: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信心伴，朝朝精选。
16: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8-9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在所有年龄段当中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的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的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 这个阶段体检的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提醒你，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是没有症状的，那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的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的更加要提前了。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的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还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这些，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了50岁以上，慢性病管理和早筛应该是并重的。这个阶段体检的目的不再是查找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了。很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的状况，体检就是要评估控制效果和预防并发症。那具体体检去哪里查，怎样选呢？今日有一个我们筛选过的硬核选择，还要是限时返场，只有这个星期，要抓紧时间了。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的配置。胸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这两者的差别很大。胸片看的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的结节都帮你看出来。现在很多朋友明白的都明白了，胸部筛查绝对不可以马虎的。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还有妇科检查，应该查的一个都不会漏。肠胃比的是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我们成日喜欢聚餐，很多朋友喜欢吃宵夜，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和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在外面单项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价钱了。这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今天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是你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饮食和生活。心入面有底，不是乱来的。想预约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00-2818-0609， 记得是 10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这个星期。我们这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不单只是自己的，还是整头家的。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901，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44。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听901真系得 ，FM 90.1。

小姐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日到10月6日，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咁现场咧亦都设置咗体验工坊，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到冲泡嘅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嘅咖啡护照。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高安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缓慢当中，大家要减速慢行啦。咁另外望翻咧，乐龙路乐龙大桥啊，往龙岗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有慢镜头出现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要你留意广肇高速金利至三水西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右边车道咧，早前有部货车就跪低咗噶。咁啊，而家咧有车龙出现啊，长度大约系1公里，大家都要小心忍让啦。咁另外望翻啦，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同样亦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噶。提一提大家，顺德杏坛高湛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有所收窄啊！过往嘅驾驶人士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可以选择咧提前兜过去轮桂路啊、佛光高速、南国西路通行噶。工期预计会去到11月11日，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7: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爸
10: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9: 是南极和北极吗？
1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广汽传祺月7在9月2日正式开启预售，计划是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3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可谓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 业内好多嘅朋友都表示震惊啊，因为呢个价位确实系将硬派越野嘅门槛又拉低咗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嘅用车需求咧就越嚟越个性化，唔再单纯睇牌子、睇尺寸，而系睇呢台车能唔能够代表自己。就好似顺德人嘅衣着一样，表面上就系唔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嘅高低，深层次啲嚟讲，人与人嘅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咗几多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几多嘅身边人呢？你能唔能够令到身边嘅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嗱，车都一样，越七呢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嚟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唔系靠人哋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喺八强里边咧，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系好多顺德车主都好熟悉噶啦。接落嚟就过瘾啦！嗱，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睇睇呢台越七系咪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识摆出局，亦都不妨去睇睇系唔系由此亦都影响呢台越七嘅销售呢？当然呢个系开玩笑嘅啫。多啲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啲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同精神面貌。车市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嘅精气神。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三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最近呢好似五点钟嘅广告呢係比之前係少咗少少。
1: 唔紧要
0: 㗎。平时呢即係我哋嗰个电话啊就算係点样抌波钟都好呢都会抌到呢个五点十分㗎嘛。
1: 唔紧要。
0: 係呀我真係忍唔到啊我哋已经开声讲嘢啦。
1: 我哋係可以呢就继续吹水啦咁样大概呢同大家荒度呢一分钟之后呢再狠狠咁嗌出我哋嘅呢个 slogan 咁样㗎。唔紧要咁样。欢迎大家收听啦今日星期二㗎下昼时分啦我哋 FM90.1 继续会有呢一个赞赏有加㗎。
0: 係呀。其实呢个节目呢日常都冇乜嘢嘅就係、是、吹下水呀抌下波钟。
1: 我当然系咁㗎啦係呀生活流流长系只能够咁样啦去荒废光阴。
0: 消磨嗰个时间
1: 啦。係但当然啦如果有你哋嘅加入嘅话呢相信会即係俾呢无趣嘅一个钟呢、就多少少嘅。
0: 我突然间开始讲啲有用嘅嘢嘅未到十分喎。
1: 啊唔係你哋而家就可以入去呢一个嘅、哦、啊佛山 Plus 嗰度啊入嚟呢一个嘅评论区嗰度咁签个到啊嗌声、你好啊发个图片啊咁样啊就整啲视频啊引下我哋啊
0: 冇他
1: 嘅咁样最紧要呢个钟数大 I want you to be happy! happy!
0: 点样都要抌佢分半钟。
1: 几好。
0: 有嘅都见到阿李达源呢同我哋分享呢就佢喺山东烟台嗰边喎跟住呢就影咗一棵无花果树俾我哋睇。
1: 又去反啊咁样啦几个人㗎。即係揸緊呢一个嘅秋天嘅尾巴。
0: 啊咁快尾巴啦咩
1: 啊我哋呢一度啦。
0: 我哋好似仲未见到佢开始
1: 嘅咁样。我哋呢一度係好难搵到秋天㗎嘛。
0: 係
1: 呀。係应该呢就即係往北边去嘅话呢先可以感受到呢个秋嘅呢个美好。
0: 喺呢个时候我哋系咪要讲
1: 唔需要唔需要。我望过个 slogan 好唔系嗰个 温丹 系唔需要嘅系咪？
0: 我今日未写入去。
1: 系啊，唔系最主要系真系唔需要写入去啦。既然川花都已经咧讲到明话佢会带嘅话咧，
0: 系啊，
1: 系啊，以佢作为信用嘅呢个网红咁嚟计，佢唔揾翻五百零个 fans 带过去嘅话，其实就其实佢 KPI 就唔够噶啦。
0: 哦，咁又啱，但系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咧，佢几时正鸡鸡咧，即系自己考咗导游证，我哋又唔知嘅咧。
1: 呢啲嘢啊，梗系要即系证呢样嘢嘅话咧，只需要老细知就得噶啦。
0: 哦，系嘛，
1: 即系有好多呢个世界，即系呢个世界系好多一啲，即系大家会听落去有啲啼笑皆非嘅嘢嘅咁样啦。大资进早就本身就已经系司空见惯啦，大资上班咁样系嘛，系嘛又要自己考证啊，又要自己笼络啲 fans 啊。
0: 你唔好咁样谂，即系你好似自己考证咁样咧，都系叫做为自己啊，即系有一技之长咧，增添翻即系自己一啲竞争上面嘅优势啊嘛。
1: 不外乎即系每一样嘢啊，只要系谂到自身嘅，都想自己。好一啲
0: 係
1: 嘛考啲证嘅话令到自己跟住落嚟嘅职业规划更加顺畅啊又或者係即係点样去取悦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有阵时候会买返啲嘢去探下自己买返杯奶茶啊买个蛋糕啊甚至乎係即係可能喺日常嘅生活里面购置一啲新鲜嘅物件咁样啦。
0: 係啊所以咪成日都会讲囉即係既然返工已经咁辛苦啦点解我唔食好啲住好啲呢
1: 係啦咁样於是就斥巨资啦买咗咩人体工行椅啊，
0: 我真系唔平过，发现而家
1: 万几两万蚊咁买张凳啦，咁样啦，价下个月咧就俾人优化咗咁样吓，好正噶，
0: 唔紧要啊，嗰张人体工学椅咪变电竞椅咯，
1: 啊，亦都无妨，即系起码系即系可以攞翻屋企用咁样嘅吓，但系即系大家会唔会系为咗啊？自己嘅工作或学习咧，
0: 系
1: 即系唔系喺自己屋企里边去购置其他嘅。一啲物件啊，装备啊，咁样咯。
0: 自己为自己有可能会嘅，即系我翻工嘅时候，基本上即系其实我哋好几个同事都系噶啦，自备电脑啦，
1: 自给自足啦，
0: 即系自备键盘啊。自己买埋咪啊。
1: 冇错啦咁样咁嘅情况下仍然被呢就单位视为蛀虫啊因为毕竟都系用佢啲电同埋佢啲 WiFi 㗎嘛咁样又冇锁出咁样系咪
0: 系啊。但系你即系你话如果有人好心痛你系咪觉得你翻工嘅时候嗰、那个环境
1: 你自己讲唔系你可以唔笑咁讲晒呢一段嘅话我承认系真㗎。
0: 系啊，咁然后佢就为你添置咗台凳，你会唔会觉得好感动啊？
1: 最多都系即系农家展嗰边嗰啲老细会肯咁样做嘅啫，系嘛？即系顺便宣传下嗰张凳系坐唔烂噶，系啊，
0: 就好似我哋而家坐紧咁样，
1: 几好啊，
0: 系啊，坐好耐啦。
1: 就嗱，即系而家就讲紧啊，可能大家系一个工作环境啊，可能都会集体购置一啲办公用品咁样啊，即系。学校里面啊即是或者自己都会购置学校里面有没有试过自己购置一些即是用品咁样啊
0: 真係私人用嘅會囉，但係即係你話係、即係你返個學嘅話，咁你書簿、你畀咗書簿費之後，佢係派落嚟㗎啦，咁、你抬抬凳凳嗰啲本來學校就配㗎啦、
1: 就講緊抬抬凳凳呢樣嘢，睇我哋講今日呢一單新聞之前呢、其實喺我身邊亦都正正係發生緊嘅，因為細路仔係會快高長大㗎嘛，咁、而呢個學校嘅呢個抬凳呢，佢基本上都係均碼採購嘅，咁、就會導致一個咩問題呢，即係比如話兩個小朋友啦，就今年就升四年級啦，咁樣返到嚟都反映呢，就係而家坐緊嘅呢個即係台凳呢、略嫌係矮咗啲啦，即係有啲頂腳啦。
0: 係、即係特別好似如果女仔咁計呢，可能即係四五年級呢，佢身高長得特別快。
1: 係咁然之後呢、即係亦都返嚟講過呢樣嘢呀，咁樣我哋正常家長啦，我哋正常家長嘅第一個反應就是、同老師反映下囉、即係比如話可唔可以話調一調啲即係同一個課室裏面調一調啲台台凳凳、有啲高即係有啲更高嘅朋友，佢可能會選擇去坐一啲即点讲咯，即唔同 size。唔同 size， 你睇下点样去调配翻。
0: 我记得之前即系嗰啲台凳好似都即系有得可以俾你向上架教嗰个台嘅高度啊。
1: 系吓，咁啊，即系类似咁啊，即系我哋能够普通家长可以谂到嘅，就
0: 系
1: 去到呢一层咁样。
0: 系比较正常。
1: 直至我哋今日睇到咧，就系喺江苏嗰边一间新闻咁样噶吓，咁亦都大家亦都可以上去啲社交媒体嗰度啦，可以揾到相关嘅新闻嘅，有啲家长群就截图啦。咁你话买书簿，啱先阿嘉喺讲买书簿。家委嗌买，大家一齐接龙俾钱，即系呢个司空见惯啦。
0: 系啊，
1: 班级发起自费购置台台凳凳接龙，原木式台凳一套$349一套，自愿购买接龙啦。就系咁啦。咁老老实实$349一套台凳咧，就唔觉贵嘅。我老实实啦。如果按照俾小朋友咁嚟。學習用嘅話，咁然之後咧，但問題係，即係呢樣嘢有咩自愿購買咁樣啦。咁所以下一張圖咧就會見到個課室入面咧，大部分啲台台凳凳都係新嘅，即係咩原木式咁樣啦。咁仲有幾套咧，就係、學校原本嘅嗰啲舊啲嘅呢個台凳，就統一擺喺呢一個嘅即係課室啊挨牆嗰邊咁樣啦，即係
0: 冇錯，
1: 即係都混雜其中咁樣嘅。
0: 即係其實咧嗰張圖片咧，你成個課室裡面咧，你係會見到家長自費買嘅新台凳，亦都見到咧學校本來原有標配嘅課台同埋凳，但係咧佢哋係分咗兩個區域，
1: 冇錯。
0: 即係感覺上咧有啲似即係嗰啲咩吸煙區同埋非吸煙區咁樣，即係中間咧。
1: Uptown 同埋 Downtown， 系啦 ，Uptown Downtown Uptown Funk， 系
0: 。系啦，你好明显咁样见到咧，即系好似有条楚河汉界咁样将佢哋区分开咗嘅。
1: 系啦，咁样就好似即系有呢个比喻有啲尴尬啊，即系收购如旧嘅大良街道同大良新城区。
0: 唔同嘅，
1: 都爭啲嘅咁樣，但係一邊古色古香，一邊生機蓬勃咁樣啦，咁即係類似。
0: 古色古香咧，佢係有佢嘅韻味嘅，
1: 係啦。
0: 但係佢舊咧，係代表舊咧，佢就有啲甩爛啦。
1: 係啦，咁樣咁啊，反正就問啦，即係點解會搞啲咁回事咁樣啦。
0: 不過講真，我真係第一次聽講話。即是要自费买台凳返學。
1: 对上嗰次我自费买台凳返學呢，是讲緊大學嘅时候买电脑台啦。相信大家都会经历呢样嘢，如果大家寄宿咁计嘅话。
0: 是。
1: 即是然之后就即是喺大學城都未有呢个概念嘅时候啊，即是出去外面嗰啲學生宿舍嗰度呢，是自费买台嘅。
0: 即是你始终都是一个属于私人空间，一个私人嘅选择，但你唔系即是課室喎，佢仲接龙喎，即是叫大家統一採購咁嘅意思。
1: 係啦，咁啊，跟住問一問啲家長啦。家長就話咧，其實學校大家都明㗎啦，個前提條件就一定係啲學校配備嘅台台凳凳有啲甩漏啦，有啲生鏽啦。咁呢個都係屬於我哋自己做仔做女讀書嘅時候咧，就固有嘅一個回憶嚟㗎啦。
0: 係啦，咁啊一樣啦，個操作咧即係正常。咁好似林公子咁樣咧，就話啦，同學校反映一下，可唔可以換啲好少少㗎？
1: 冇問題，即換咁樣啦嚇。咁當然大家對於好少少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思維概念咧，係有啲出入嘅。
0: 係
1: 學校認為好少少咧，就係翻毛嘅甩口釘嘅，
0: 噏下噏下嘅，
1: 公嘅嗰啲都叫做好嘅咁样。咁你都
0: 反正佢真系同你换咗，
1: 就出佢唔涨啊。咁你话佢有冇换啊？你就说有没有换吧？
0: 他有啊，
1: 换了。
0: 啊，不是本来那张啦，而
1: 之系啦，咁啊，佢确实系换咗嘅。咁至于好定系曳嘅话咧，就留待呢个看客自辩啦。咁样咁啊，跟住即系总会有啲水。即系脚头好嘅就梗系冇声出啦，诶、哦、几、哎、好，
0: 换张好啲嘅，
1: 即系有啲脚头无灵啊嘛，
0: 哦，
1: 系嘛，咁跟住啊冇计啦，即系嗰啲确实系影响咗小朋友学习嘅，咁、嗯、于是就快呢个接龙啦，佢、
0: 嗯、
1: 三百几蚊用六年、哦，
0: 嗯，
1: 换言，哇，小明真系好嘢啦，即系当有一日啦，你而家系一年级嘅，
0: 系。
1: 到你二年级嘅时候换课室啦，换课室啦，
0: 你搬埋佢张台等佢，
1: 你成个苦行僧咁啊！孭住张台行上三楼，仲要搭埋张凳，因为呢个系你嘅私人财产嚟噶。小小年纪，小小年纪你已经有不动产啦。
0: 哦，
1: 系啊，最起码呢个学期佢都不动，唔系暂时学期不动产啊。哦、哇，真系唔系讲少啊，真系啊。咁跟住呢单嘢咧，当然亦都系确实啊。比较刷新咗我哋呢一班即系老坑，
0: 系
1: 啊，即系平时读书嘅嗰种咁嘅概念。
0: 系啊，真系从来都冇听讲过有咁嘅事啊！
1: 即系毕竟啊，佢嘅前提条件就系嗰间系公立小学嚟嘅。
0: 嗯，
1: 咁啊，即系点解要自己揞荷包买台凳咧？咁样吓，咁、嗯啊、当然即系佢哋提出嚟嘅质疑点，我觉得系好无稽嘅。
0: 嗯，
1: 即系话晒都系家委会发起，
0: 系啊，
1: 系嘛，即係叫做話有曬價碼明碼標價三四九一套咁樣，你學校何來嘅隱性收費啫？咁其實都係家委會收嘅啫嘛。
0: 咁、哦、可能家委會私下攝咗啲。
1: 你
0: 唔好咁樣諗人哋。嗱、我哋睇翻學校嗰邊係點樣講嘅。
1: 嗱咁啊，校方工作人員咧就話今次換啲新嘅台等等咧，嚇係喺一年級部分家長自發組織嘅，佢、哦、哋都想。我觉得作为一年级嘅家长咧，有咁样嘅谂法系无可厚非嘅、
0: 哦，
1: 因为嚟紧要六年都喺呢间学校里边读，
0: 咁又系、哦，
1: 要营造翻一个喂，起码你阿小明啊，阿小花啊，你去到学校里边有一张新框框嘅台凳啊，
0: 嗯、
1: 你嘅学习嘅动力都好啲啊，
0: 系啊，
1: 哇你整张地震椅俾佢咁样系嘛，拱拱拱拱拱咁样又有咁样咁，即系某程度上都会影响佢学习噶嘛。
0: 同埋可能会难啲适应咯，即系你如果去到一个环境真系比较艰苦嘅时候，系嘛，唔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
1: 一。咁啊，反正就系今次系家长嘅自发组织嚟嘅，咁、
0: 嗯、
1: 亦都系自愿收钱俾钱咁样嘅行为啦，就唔系学校统一要求嘅。咁啊，有相你睇，有版你睇，有啲冇买到嘅咪用翻啲普通嘅台凳咯。
0: 咁但系你做咩摆歪佢？
1: 唔系分个区啫，咁样影相好睇啲啊嘛，系嘛？影相好睇啲系啊吓，你知啦，你知
0: 影出嚟好明显咯、
1: 啊。你知新闻唔系佢嗰下用广角咧系有啲离谱嘅，要炒咗个摄影师。新闻系我哋想俾你睇嘅新闻。
0: 哦，
1: 若然佢截一截。只系得新框框嘅台凳
0: 一边系嘛？
1: 系啦，然之后喺佢哋嘅嗰个家校网嗰度，
0: 系
1: 标题就系课室焕然一新。
0: 嗯，
1: 学生努力学习，
0: 嗯，
1: 系嘛，几好啊！一年级新生迎嚟咗全新嘅学校生活，
0: 嗯，
1: 系嘛，洁净嘅班房，
0: 系
1: 整齐嘅台凳，
0: 嗯，
1: 灿烂嘅笑容，
0: 哇！
1: 所以就炒咗嗰个摄影师佢啦，唔系讲少啊！即系呢个可能广角嘅呢样嘢，
0: 系啊，即系人哋有半边面有啦，你就唔好影人哋
1: 啦。咁啊，反正咧就系话呢啲人自愿选择嘅，吓、啊，即系唔，反正就唔会区别对待咁话啦，所谓嘅
0: 系，即系反正你哋想点想买又得，你唔买亦得啊，唔会有啲咩高低比较。
1: 反正即系老老实实，大家即系叫做话明买明卖，啲旧嘅台凳系咪唔用得咧？佢亦都系合规合用嘅噃，亦都系统一采购嘅噃，系正常俾学生使用嘅噃，系唔存在话，首先唔会存在话有阿小强佢系冇台凳，佢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
0: 系，
1: 只不过小强系冇新台凳啫，
0: 冇错。
1: 系嘛？因为佢冇买，所以佢冇新台凳咁样吓。咁跟住有啲网友咧，亦都啊，即系各方嘅评论啦。其中有一个咧，就个 like 啊，获赞数系比较多嘅，确实系容易引起同学攀比。
0: 嗯，会有啊，
1: 肯定有。
0: 我谂翻起咧，因为以前咧体育课嘅时候咧，咁你就系要着白波鞋噶嘛。
1: 系啊。
0: 最开头嘅时候咧，学校其实系冇规定大家可能指定买某一款嘅。只要同你讲话啊，你系白色嘅波鞋就得啦。
1: 哪怕白饭鱼都 OK。
0: 系啦、啊，但系咧，又因为喺班房里面咧，即系你知道啦吓，有啲人系着Air Force One 啊嗰啲咁样啦。
1: 哦，即系全白 Air Force One 咁样。
0: 系啦，即系反正有好多五花八门嘅，有不同品牌，有不同价位咁。
1: 反正佢都系白色咁样。
0: 系啊，咁然后有啲同学睇咗之后咧，可能就会私底下议论啊，或者系翻屋企同家长讲啊。
1: 佢嗰只劳尔嚟噶咁样。
0: 我话犀利，我睇得出。即系重点就哇，佢嗰对鞋好靓，我又想要咁样。系啦，咁但系唔系所有家长都觉得咁有必要噶嘛，所以最后咧，当其时我哋学校真系规定咗嘅，只要上体育课，你就必须同我着白。

0: 里面可能50个同学，
1: 嗯，
0: 有45个买咗，你剩低嗰5个买唔买啊？
1: 系啊，就算个家长咧，即系你非常之有主见、有个性，决定真系唔买，嗯、但系你好难行去避免得到自己个小朋友喺班房里面，
0: 啊、
1: 会唔会觉得心理不平衡啊？
0: 哪怕你喺屋企啊，几多 family talk 啊，即系同佢即系叫做话俾足够情绪价值。
1: 系啊，佢可能会觉得话你唔爱我，其他同学都有，点解你唔买俾我？
0: 即系你可能觉得你已经做晒一切思想工作，但系小朋友嘅心先而俾一猜，
1: 喂，
0: 啊，即系可能会。变成而家讲系自愿，
1: 嗯，
0: 好快脆就被逼噶啦，系即系被动都系要买咁样，但系即系我觉得凡事咧都有两面睇嘅，而家可能觉得咧即系咁样个即系咁样个做法啦吓，诶、嗯、有啲微词咁样啦，但系你如果转个环境啊咁样，
1: 转、啊、去边啊？
0: 转个环境咧就唔同讲法、啊，我觉得系有佢可取之处，
1: 可取之处，
0: 比如话有个单位，
1: 系，
0: 比如个单位咧，佢只系提供车位，
1: 嗯，
0: 系啦，佢系冇禅棚嘅、
1: 哦，
0: 又或者系佢有禅棚啦，
1: 系，
0: 但系佢比较甩头甩骨啦，
1: 哦，
0: 同埋有啲僵尸车又霸住啲有禅棚嗰啲位啦咁样，吓，咁与于是咧，我哋就应该点啊？我哋应该要喺员工群里边发起接龙，系、嗯、嘛？自主购买禅棚。系、
1: 哦、
0: 嘛，系嘛，咁嘅话先咁样引起攀比。你人人都有禅棚，
1: 系
0: 嘛？
1: 点解我冇咧？
0: 系啦，咁你又会加速令到呢个园区多咗禅棚，几好啊！
1: 有啊，
0: 成个地段升值。
1: 喂，我觉得你咁样讲咧，其实真系可以应用喺咧，即系全部任何嘅环境，
0: 任何办公环境都应该要咁样。
1: 系咁样。
0: 系啊，即系各位老细嗱，即系俾条命。
1: 即系你好似系嘛，你办公电脑咁样系嘛？
0: 自主升级。
1: 系啊，
0: 系啦、
1: 啊，哇！你部电脑太慢啦，即
0: 冇错，你而家系掌管住30几个自媒体号嘅一个发布，
1: 冇错，
0: 而只系配一部486俾你，
1: 嗯，
0: 吓、啊，跟住系要你计 KPI 嘅自主升级，
1: 系啦、
0: 啊，大资进组，真系非常之正斗啊！
1: 不过咧，其实都系有啲网友系讲得好好嘅，即系佢哋咧就话啦，其实学校系咪唔应该？放任家長行去介入學校嘅日常嘅管理咧、
0: 啊，即係當然呢、這個呢樣嘢就即係話兩睇啦。嗯、即係確實，如果呢一啲即係叫做話舊嘅台凳係影響咗學習嘅氛圍啊、嗯，或者係學習嘅效果，
1: 其實可能係會有聰明啲嘅做法嘅。
0: 係可能會有即係大家協商下啦，會唔會得更加好嘅、嗯、更加側中嘅做法咁樣？
1: 即係你可以揾個大嘅金主係嘛，然之後就贊助曬所有嘅台凳，咁、
0: 哦、
1: 啊全校都可以換曬係嘛，咁啊大家都開心啊！
0: 有個大金主影得網球場。系咁样咁啊，即未必啱你哋用咁解啫，主要系啊。嗱、
1: 啊，
0: 但系当然啦，跟住落嚟呢样嘢咧，就希望大家真系自主购买、嗯。我相信亦都唔需要点样强迫嘅、
1: 啊，
0: 因为即系呢个系我哋嘅
1: 定时定候，你就会做呢件事、啊。
0: 一个传统礼仪嚟噶嘛，礼、啊、尚往来、啊。
1: 即就算你可能食得唔多，嗯、但系你一到呢个时候，你就控制唔到自己啊，即系好似。找磨嚟而
0: 家都埋它，系一定要买噶，因为中秋佳节就到啦，点都要买翻啦。357盒月饼咧，就送呢个亲朋好友咁样啦。今年中秋咧，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咧，为你精挑细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啊！龙的酒楼嘅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咧，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试到啦，顺德老味道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个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噶，原价咧242，寻日都同大家讲啦，呢个味。正
1: 系
0: 呢个未够正，主要系而家直降132，只系卖110元咧，呢个未正啦。
1: 系啦，呢个就真系好正啦。
0: 4.5折嘅超高性价比咧，就送礼体面又悭钱嘅。咁而家咧就喺呢个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啦，顺德个顺心意嘅心陪伴个伴啦，仲有呢个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大家攞嘅。上昼嘅10点，晏昼嘅4点咧，仲有呢个限时秒杀超值好礼等你嚟抢。顺味中秋心伴团。顺心本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快啲上去睇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9。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0: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照旧系行车唔多掂当噶。咁另外乐龙路啦，乐龙大桥往龙岗方向有咪摩。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涌往开平方向咧，而家系唔多好走噶。雅瑶立交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录得车流段整治工程啦，去到12月31日都会有呢个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噶。第一阶段咧会对工农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进行封路，请途经嘅驾驶人士咧按照翻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30日，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6: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咁够好。金秋华东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7: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日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8: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4: 欢迎光临，
15: 真系多谢晒你啊！
1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原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9: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2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3: 门前净，街巷清，
2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1: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0: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

0: 咗喎、
1: 哎呀係呀、啊、我真係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係呀、啊、只係考到年級第二咋。
2: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4: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的小确幸。

0: 见到咧佛山家里面咧 Raymond 咧佢就话啦，咁如果凳买得嘅，哇起晒头，如果凳买得嘅话，空调买唔买咧？黑板又买唔买咧？买埋按摩椅，咁就系五星级嘅班级咯。
1: 哦，咁样，即系当然啦。我觉得就唔可以咁发散思维嘅、嗯，即系而家纯粹个痛点，个痛点系台凳不能满足正常学习需求啊嘛。
0: 系，
1: 你其他嗰啲就已经好额外嘅嘢啦。
0: 嗯哼，
1: 系嘛？即系，我觉得如果去到呢一步，确实校方系要禁止家长介入学校方管理啦，真系。
0: 嗯，
1: 同埋即系台凳呢样嘢，对于小朋友嘅一个学习成长系息息相关嘅。
0: 系啊，即系而且你真系台凳又摇摇噏噏啊，又发晒毛啊，系咪又生晒锈嘅话，咁、嗯、可能都有其他嘅潜在嘅风险噶嘛。
1: 系啊，咁再加埋你知啦，即系确实系要令到佢哋从细啊，从细有一个好嘅学习嘅习惯。
0: 系，
1: 即系但系其实而家咁样讲已经为时已晚。
0: 同埋应该系话要令到佢哋爱学习啊。呢样嘢系非常之关键。
1: 我呢个真系睇人嘅，
0: 系
1: 即系有啲朋友佢可能真系对于学习佢提唔起好浓厚嘅兴趣啊。再加之而家其实有一个信息爆炸嘅年代啊，同埋呢个 AI 崛起嘅年代啊，即系唔系危言耸听啦。但系起码如果各位即系听紧我哋节目嘅家长嘅话，有一个情况应该系每一晚都发生紧嘅。
0: 嗯，
1: 即系遇事不明就问 AI 咁样，因为而系啊。因为你未必保证到你系识得教噶嘛，
0: 你冇完全收起佢嗰啲咩电子产品咁样，
1: 有收啊，唔系
0: 系
1: 有收，即系对于小朋友用电子产品呢样嘢系明令禁止嘅，即系亦都会即系有协商咧，个礼拜用几耐啊，即系包括啲咩电话手表啊咁样。但系我而家讲紧就系话，你有阵时候家长已经系点讲啊，未必可以做到嗰个辅助学习嘅嗰个作用啦，反而 AI 做得到。所以你其实而家好即係好司空见惯，就是、啊你呢条题即係其实做老豆做阿妈嘅佢都唔係好 sure， 佢都唔係好 sure， 用我嘅呢个方法口係好似计到个答案出嚟、但係啱唔啱教纲先。
0: 哦，咁呢个係啊。
1: 係啊，即係好啦，点样如何符合教纲，唔用一啲我哋觉得係可以计到出嚟嘅方法、而令到小朋友知道呢条题嘅解题嘅逻辑呢，咁样就呢个时候就真係要用 AI 啦。好老实讲、我都係用，即係我都要用，冇计。
0: 但你嗰个用法呢唔一样喎、即係有啲人呢就直接就话你自己行去查啦，咁样叫个小朋友。
1: 哦，咁肯定得啦。
0: 係呀，即係你嘅做法呢就係小朋友问自己，跟住你自己查完 AI， 你先理解学习咗先，然后再教翻个小朋友。
1: 即系好简单，即系其实就系鸡兔同笼嘅问题咁样啫。你如何不用二元一次方程去解鸡兔同笼，系有方法噶、原来系，即系喺某程度上，你当系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咁样。但系而家讲紧就系话好多甩手掌柜啦，可能有啲阿爸阿妈咧，确实系即系一秒几十万上落嗰啲咧就唔理，咁就纯粹就掟部机话 AI 解答就算啦咁样，即系。老师当然就系喺课堂上面，佢哋传道授惑就肯定系靠佢哋自己嘅经验啦，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啦。但系你翻到屋企，你做功课咁计，
0: 系啊，
1: 你管得几多啊？系咪先？
0: 咁啊系，用 AI 帮手做功课会快好多。
1: 所以某程系啊，即系你游戏入剑难啊嘛，游剑入蜥蜴啊嘛咁样。如果真系俾你知道，哇！真系喐喐手指，就可以解决晒成晚嘅功课，跟住你有好多时间可以刷下音音啊，睇睇包，睇果果啊。
0: 而且个重点系咧、即系你通过 AI 行去做好你嘅功课咧，你嗰份功课啊，基本上我相信你个答案肯定唔错噶啦。
1: 系啊，咁然之后你究竟有冇学到咧？
0: 系啊，即系对于你交功课上去之后，跟住老师肯定会觉得话，哇，小明你好犀利，系嘛？
1: 系啊，究竟阿小明佢系咪真系掌握咗佢呢个逻辑咧？老师亦都冇办法通过你嘅作业去了解一二嘅。咁、所以嗱，其实而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有一个调查显示嘅、超过六成受访嘅中小学生系用过 AI。吓、其中咧有接近两成嘅朋友咧系经常用 AI。系嘛？
0: 咁佢主要系用嚟做咩先？呢个关键。
1: 哦，超过七成嘅学生咧，佢哋嘅生活方向都系辅助完成作业。
0: 哦，
1: 嗱，辅助完成作业呢六个字，
0: 可圈可点啊！我都想讲，
1: 真系唔系讲笑，
0: 我都想讲。
1: 你究竟系即系叫 AI 整晒成个解题步骤，你照抄？定系你通过 AI， 你真系唔识？通过 AI 教你，你自己了解一下，我谂过，再嗌 AI， 其实可以噶， 嗌 AI 举一反三出多几条题，
0: 系跟住自己试下做唔做到。
1: 系，嗯，你究竟系点样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呢句说话就真系有无限想象啦，真系。嗱，嗯，如果你只系单纯系有乜抄乜，嗯，照纸搬字嘅话，我相信啊，一晚流流长，你最多45分钟可以搞掂晒语数英噶啦，
0: 嗯，
1: 真系好老实讲啊。咁你分数系显而易见系绝对100嘅，冇得倾嘅呢样嘢吓。咁，啊，究竟你知识嘅掌握受唔受到影响呢？咁样
0: 系啦。咁最近咧亦都有研究团队咧就公布咗一个数据，佢哋亦都好好奇，想知道真系你话大家用咗 AI 之后会唔会影响佢哋嘅学习成绩咧？咁样咁，嗯，就拣咗咧，即、就、系，是，我哋国内啦20000多个中高嘅学生，
1: 啊，中即系初中生、高中生咁样，
0: 高中生咁，然之后咧就调取咗啦，最长系30个月嘅时间嘅一个闭卷嘅月考嘅成绩啊，周末嘅作业分数啊，同埋作业平台嘅记录啦，咁啊对分析比较咗之后咧，用 AI 6到10个月之后，同学仔周末作业嘅分数平均系提高咗18%嘅，
1: 预咗噶啦。嗱，我都话
0: 用 AI 嘛。
1: 嗱，即系我冇睇落去啊，因为主要冇睇份资料，但我已经估到啊。你基本上系45分钟以内嘅啫。嗱，单份作业从攞到手到递翻俾老师，原本应该要做成个零钟嘅，
0: 个几钟头。
1: 系啦，可以缩点到45分钟，梗计噶啦，梗计嘅呢样嘢。你可以求其是但写。写完影张相，即刻个 AI 就帮你分析边条题错嘅，成成嗰啲嘢，跟住你
0: 呢个都已经算好啦。即系如果我系更加直接嘅，我就系将一张空白嘅影低佢，
1: 影低佢，
0: 系嘛，发上去，我连谂都唔使谂啦。
1: 咁啊，但系快则快矣吓，校内闭卷月考平均成绩下降接近20%。好简单
0: 嘅，即系好显而易见嘅一个后果啊！
1: 因为你要知道究竟系你做紧功课，定，
0: 嗯，
1: 系你用紧嘢做功课？
0: 系即系其实系好似喺度 hea 紧份功课咁样咯。
1: 就
0: 系
1: 咯，
0: 系啦。咁喺累计使用 AI 至少2年嘅学生当中咧，佢哋嘅中考成绩咧下降咧系去到24%嘅，
1: 嗯，
0: 而高考成绩咧都差唔多有20%嘅下降。
1: 冇错啦，咁样吓。
0: 哇，得不偿失咁样。
1: 正所谓拥抱 AI， 分数趴街就系咁样。就係咁樣啦，係啊，咁啊唔知點解有啲老細成日都要人擁抱 AI 咁樣，唔俾用人腦諗嘅喎，有啲嘢話，哎呀你做出嚟你啲嘢文不工整，
0: 嗯，
1: 才思敏捷，
0: 嗯，
1: 但因為係用人腦寫嘅，
0: 嗯，
1: 所以係冇得攞獎嘅，因為你冇用到 AI 咁樣，係咯，咁就離曬譜咁樣嚇。嗱，其實呢一種咁樣嘅學習嘅損失咧，其實不同嘅群體當中嘅差異係好明顯嘅。嗱，
0: 嗯，
1: 比如話嗰啲真係要靠死記硬背嘅，
0: 係。
1: 政治、
0: 嗯、
1: 地理，
0: 哦，
1: 你唔背啊嘛，
0: 系
1: 一定跌到落谷底啊！嗰啲降幅系最大嘅，
0: 系啊，而且日常你系更加难会睇得出有嗰个端倪啊！即系因为你交上去嘅功课咧，老师会觉得你系好正常，你应该系学到咗噶啦，
1: 冇错，
0: 你系完全冇记过入脑咯。
1: 系咁，然之后理科啊，毕竟咧，即系你某程度上，你就算抄 AI 都好啦，佢 AI 都会有一定嘅运算嘅法则啊，一定嘅逻辑俾你。
0: 系
1: 即系你耳濡目染底下咧，你或者未必系完全系了解晒成条题嘅解题思路，点，
0: 嗯，
1: 你都会有啲嘅。
0: 解字先写嘛，
1: 梗系啦，写个答字就一分啦，系咪先？到上司又得嘅啫，系咪先？咁好啦，到语文、英语啊呢一啲，咁其实亦都啲英文其实 AI 真係帮助不大嘅啫，
0: 嗯，
1: 因为你始终都要靠你自己磨耳仔，靠你自己嘅语感。
0: 咁係你係特别考试嘅话，係咪，啊，你係口语你又要考，听力又要考。
1: 係啊，你如果平时嘅积累你系屎就系屎㗎啦，冇得倾㗎。语文呢样嘢即係毕竟亦都系我哋嘅母语嚟㗎嘛。即係你做人做咁耐，有啲即係呢句詩究竟表達咗啲咩嘢啊？成成，你多多少少都會有了解咁樣嘅。
0: 見到佛山家裏面咧，三水小俊就話啦，喺屋企做作業咧，係80%都會用到 AI 嚟做噶啦。
1: 唔係，即係我想話大家參與討論嘅時候咧，可能講詳細點樣為之，
0: 即係用 AI 嚟做係點樣用法？
1: 係攞 AI 去抄，定係用 AI 去解？呢樣嘢係兩碼事嚟，我始終都係覺得唔係話完全將呢個 AI 摒之於門外，即係睇你點樣用咁解嘅咧，就係話咁。然之後咧，男仔嘅成績降幅咧比女仔更加突出，擺明嘅啦。唔係呢樣嘢，
0: 係咪更加難玩啲？
1: 唔係，即係老老實，我要為 AI 講翻佢公道説話嘅。你又知道佢攞住部手機真係 AI？ 你唔俾佢三角洲㗎？嚇？ 系咪先？即有阵时候有啲男生成绩降幅比女生更突出咁样。
0: 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原本成绩越好嘅学生，受到嘅负面影响系越大嘅。
1: 哦，嗱，按照翻用 AI 之前嘅成绩分组啦，排名啊，前三分一嘅嗰啲学生，间粗逼佢用 AI 之后咧，佢月考成绩系降咗接近四分一嘅，24%嘅。跟住后边嗰班咧，嗰班。三分一到啦，佢下降大约系16%，跟住佢基数低啊嘛，
0: 系我想讲，
1: 唔系老老实实，佢原本考40，佢原本考40，今次考35，佢降幅好低啊。
0: 咪即系咯，即同埋佢即可能本来都冇掌握得几多，
1: 系啊，
0: 我就算用咗 AI， 我一样都系冇掌握多。
1: 我原本九十，今次70，哇！我降幅好大啊，咁样我一样吊打你啫，系咪先？
0: 系咁，同埋咧，即系使用呢个 AI 嘅频率咧，同埋时长都有关联嘅。即系每个礼拜你用 AI 超过5个钟头嘅同学仔咧，个成绩降幅咧系可以高达咧30%嘅。
1: 吓，确实有啲触目惊心啊！吓，嗱，老老实实啦，学习科学啊，已经区分咗表现同埋学习噶啦。嗱，你功课做得快。正確率高，是你用咗 AI 啊，讲嘅，你用咗 AI 系你而家嘅表现，
0: 对，
1: 真正嘅学习系我哋都讲紧，我哋要终生学习，系一个持久嘅能力嚟嘅，
0: 系，
1: 你系可以举一反三，
0: 系啊，
1: 然之后嗰啲道理、嗰啲逻辑，你系真系可以掌握得到嘅，
0: 冇错啊，
1: 系啊，即系你
0: 换咗条题，你仲识得去做嘅，
1: 冇错啦，咁而家就等于系人哋九大鬼摆晒上台，
0: 系啊，
1: 有送食送咁样咧，而家 AI 帮紧你做嘅呢样嘢啦，
0: 我觉得更加恐怖嘅系咧，即系好多同学咧，佢问咗 AI 之后咧，佢睇一眼，跟住话哦，原来系咁，即系肯定会咁样嘅，咁跟住佢哋就会误会自己睇明咗，就以为自己真系识咗，
1: 冇错啦，咁样眼睛看会了，但是手学废了，咁样，
0: 对啊，常常啊，那个家长都。这么说的嘛，你点头明路他走，他偏不走的嘛，一定要咧碰一下，有一些受伤啊，才会学聪明。
1: 咁确实
0: 有时读书学习都系咁样，
1: 即系反正试教人一次就够噶啦，
0: 对，
1: 就系咁简单。其实个问题嘅核心都唔系话你究竟喺学习过程里边你用唔用 AI，
0: 系啊
1: 呢样嘢，
0: 系啊，你究竟系点样用？
1: 系咯，就点样用 AI？ 我一直都系即系呢一个议题，我一路都系讲紧啊！你好多朋友话咩80%时间用 AI， 你系点样用先？
0: 系啊，
1: 你系抄定系解？
0: 系啊，
1: 呢个本身已经系好一个分水岭嚟噶啦。
0: 系即系例如话，我借助 AI 帮我查啲资料啊，又或者我已经做完晒成份讲啦，我用 AI 帮我检查究竟我有冇做错啊？
1: 或者调整下个格式，即系话有啲解题嘅话咧，佢可能会文字加演算过程系要兼具嘅，即系点样写攞分会比较即系攞尽啲。
0: 系啊，
1: 呢样嘢咯，
0: 即系又或者你见到一条题嘅时候，你唔知点样入手，会唔会就净系问下 AI？ 哦，我可以用咩角度行去解决呢件事咧？
1: 冇错啦，而唔系简单话哇呢条题
0: 系我要答案
1: 啊，系啊，同埋成个解题步骤，跟住照纸搬字咁样，
0: 系
1: 完全两码事嚟嘅，系咯，即系你可以将 AI， 你可以拥抱 AI， 你作为一个导师。佢系一个即系叫做课外嘅导师，佢可能掌握到更多可能喺课堂上面老师咧，未系讲得好，令到你好明白嘅一啲解题嘅思路啊，成成，你作为一个辅助咯，
0: 系啊，
1: 而唔系枪手咯，
0: 系啊，即系等同于请枪啊，如果你揾个 AI 话你抄佢嘅功课，你仲系请枪。
1: 老老实实即系好多朋友而家即系当然都可以堂而皇之咁讲，喂，我用 AI 我都系只不过系话我唔想啲小朋友太夜瞓啦，会生得矮啊，我要减轻佢哋个学习嘅压力啊咁样。喂，大佬，即系其实学习呢样嘢咧，学习好与唔好咧，唔系话睇你个小朋友喺第二朝可以交出一份几咁快靓正嘅作业。即系呢个唔系学习嘅主要目的咯，就
0: 系
1: 话，
0: 系啊，主要就系要有自己学识点样行去学习一个举一反三嘅能力。
1: 冇错啊，即系如果你真系用得太多 AI， 用得太多，即系到你闭卷嘅时候，到你真系经历一啲人生比。

0: 得大嘅考試嘅時候，嗯、即係你條路係要自己行噶嘛。到嗰陣時候，你就已經冇直升機可以帶你飛上山崗咁樣。
1: 係啊，嗯、有冇理由高考嘅時候都帶部手機入去查噶嘛？
0: 你帶住個手機，你帶住個手機，你連門都入唔到，好簡單嘅啫呢樣嘢嚇。咁同埋咧，即係當然而家確實係我哋避唔開用 AI 嘅。
1: 嗯，
0: 點樣用 AI？ 因為畢竟 AI 確實都係造福緊我哋嘅生活。係
1: 啊，同埋咧，我發現有一樣嘢係好吊軌嘅，即係特別咧，你係同屋企人咧行去講嘢嘅時候咧，有時候咧佢哋唔一定會相信你對佢嘅勸告，但係佢哋係會相信 AI 俾嘅答案。
0: AI 也会脏 ，AI 也会脏的。我只要想啊，我就可以污染。
1: 现在不是很多这种案例系嘛？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啦，话揾 AI 定位啊，跟住问 AI 喂，究竟我咁样做退票嘅时候，究竟系会唔会罚我嘅？
0: 你唔好讲啲咩啦，我对上个月咪有只宠物嘅，系啊，已经鬼点咁嘈啦，
1: 系
0: 嗰只包包仲不断咁讲话，其实一只母鸡。佢一定係一隻母雞，我唔信佢一定係一隻母雞。咁我話佢話佢有雞冠噶咯喎，已經係。
1: 係。
0: 咁啊，佢仲會，咁啊，佢只係準備生蛋，佢個雄性激素敏亂，係啊。咁啊，最尾而家咪係一隻雞公。
1: 我知啦，阿包包可能覺得佢係品雞師神。
0: 有咁
1: 有文化
0: 咁、反正呢 AI 都係有作用嘅，即係比如話即係而家仲有啲即係比較好用嘅 AI 呢，都等大家呢可以用一用。
1: 係例如國家反詐 AI。
0: 反詐 AI。
1: 係啦。
0: 即係呢個 APP 嚟嘅。咁而家呢個國家反詐 AI APP 呢就可以喺各大手機應用市場嗰度啦下載去用㗎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嘅綠泡泡啊、阿寶寶啊嗰啲小程序咧，都會同步去開放嘅。
1: 係啦，
0: 咁啊有呢個智能問答啊、反詐資訊啊、反詐詞典啊咁樣啊，喺呢一個 AI 大模型智能問答頁面嗰度咧，用戶提問之後，系統就會從呢一個詐騙風險分析啦、詐騙嘅類型識別啦、防範建議咧等等多個維度咧去進行呢個回答嘅，並且會同步翻咧關聯嘅視頻案例咧，實時為用戶咧提供反詐知識學習啦，同埋反詐場景判斷服務咁樣即係比如話遇到一個賣茶嘅小女孩你又問 AI 咁樣啦，咁佢就會咧就俾一啲視頻嘅答案俾你啊，然之後同你講其實好簡單嘅啫，你而家即刻去照一照個鏡你又知道你係一個騙案啦。凭什么咁样多问自己凭什么咁样系咁跟住咧就系呢个反诈资讯板块咧就会定期更新发布嘅反诈动态啦咩高发嘅诈骗类型预警啊同埋一啲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等嘅内容啊马强咧遇到呢一个卖茶嘅小女孩呢、這个亦都系一个高发嘅一个案例
1: 嚟就会以图文啦再加短视频咁样嘅方式咧就等大家咧对佢铭记于心
0: 冇错了解一下诈骗嘅新形态啊同埋学识点解即系多啲同自己讲。片什么咁样啦，系啦，
1: 冇咁对自己有自信。
0: 吓咁跟住咧，仲有反诈词典嘅，呢个板块咧就有呢一个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啦，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啦，用户可以通过咧分类浏览啦、关键词搜索啦，同埋咧语音朗读嘅形式咧，系统咁去学习反诈知识。如果真係有一啲来路不明嘅电话打俾你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入去呢一个嘅国家反诈 AIAPP 嗰度然之后开启语音朗读呢
1: 就读返。
0: 向佢朗读下向佢朗读下全民防骗指南。我相信佢听咗头五个字佢会吸线㗎啦。係呀好正呀真係呀。咁都有啲成功嘅案例嘅。即係比如话呢上海嗰边真呀咁样拆单反利骗局喎。
1: 哇呢啲好经典啦、
0: 啊。准备向呢对方呢邮寄黄金咁样。民警叔叔呢喺快地站呢拦截咗呢个邮寄黄金嘅包裹之后呢就对呢个李女士呢进行呢个劝阻。
1: 但好多时候呢李女士呢即係阿珍呢佢都唔多相信
0: 嘅。
1: 你拆我嘅。
0: 係我唔信啊强偏爱我。
1: 係呀。於是呢民警亦都冇办法啦就只能够呢打开呢个国家反诈 AI 嘅呢个。
0: 其实唔使嘅，打开前置摄像头就得噶啦。阿珍，问一问自己，凭什么？凭什么他会娶你？系啦，就你哋知咁，跟住我个即系个国家反诈 AI APP 啦，
1: 系啦，
0: 好智能咁俾咗类似嘅真实案例短视频咧，就俾阿珍嘅。
1: 系啦，阿珍呢个时候终于梦醒啦，因为嗰个短视频里面咧，亦都系阿强。
0: 系啦。佢咪阿强咪系咯，
1: 咪系咯。
0: 咁啊，总之就小心啲啦呢样嘢但系当然 即係除咗小心之外呢、嗯、都要留意一下。
1: 可以搵啲信得過嘅。
0: 冇錯啦、嗯、比如話呢順德農商銀行。
1: 係。
0: 金秋服務月系列嘅活動。

0: 咧就好顺得过啦。
1: 系啊，每一年都会搞嘅，都好受大家欢迎嘅。
0: 已经系正式开启啦，咁啊唔同嘅群体咧都会有专属嘅福利嘅。50岁及以上嘅老友记咧可以参与网点啊或者系社区嘅呢个养老健康科普讲座啦，仲可以享受资产提升对好礼、首笔养老金入账靓礼品，用社保卡、微信支付咧，仲可以享受随机纳减添噶。顺德农商银行咧仲会为呢一个代发工资嘅客户咧配套网点养老规划。或沙龙啊，顺德农商银行 A P P 开新福利社活动等等嘅多重权益嘅，咁啊做生意嘅朋友咧，新开呢个顺支付收款码咧，就可以享受呢个手续费减免噶啦。办理呢个顺商依贷咧，仲可以申领利率减免优惠券，利率咧直降2%噶。与此同时咧，第三届啊99金秋理财节咧同步上线，多款新品理财产品咧可供选择。信用卡新客户咧，亦都有呢个抽奖嘅权益嘅，无论系长辈啊公新一族啊，定系个体商户咧，都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权益。感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去就近嘅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咨询了解活动详情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3: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所都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继续立路噶，另外咧乐龙路乐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有阻滞，敬请大家留意。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涌往开平方向咧，而家系唔多掂档噶。雅瑶立交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来量较大啊，请大家咧要减速慢行噶。咁另外咧就温馨提示一下，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需要啦，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北侧辅道咧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啊，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以及系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咧，调整为系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行人咧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嘅人员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31日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0: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9: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0: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1: 北京时间18:00。
1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8号星期二，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题功能区嘅政策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题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题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2: 今年前半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
3: 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在香港举行。
2: 澳门特区政府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
3: 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国上榜数量蝉联首位。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嘅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嘅重要地位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道论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鲜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3: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亦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令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来听报道。
4: 当前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

0: 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划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燕华：
1: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
2: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析、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显示，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规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3: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这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伍文海：
4: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0: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1: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冲，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嚟睇，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万亿元。从增速睇，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充分体现咗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嘅坚韧支撑，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嘅有力助推。从重点商品睇，出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包括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在内嘅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嘅64%，以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进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进口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31.6%同6.6%。从外贸主体睇，前八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嘅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话，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进出口增速在各类经营主体中继续领跑。从贸易伙伴来看，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东盟稳居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期我国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0.6%、14.5%同18.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八月我国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同比增长1.3%。
5: 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日到听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4: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嚟听报道。
6: 呢两日，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环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仲能够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最近，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 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灰团至独山子至富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桥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灰独富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5: 今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这里展开为期4日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作为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开，首次设立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和青海双主宾省。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日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几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几项为首发首售。参展商林志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线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琪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五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今日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他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住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履手。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

0: 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说，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要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要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助理秘书长翁奕浩作为青年代表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青年的悉心关怀和大力支持，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将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展现香港青年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为国家的外交事业、香港的繁荣发展以及人类的共同福祉作出贡献。第三批将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两年。他们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
1: 为进一步推进航空市场开放以及建设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的工作，澳门特区政府今日宣布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并由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担任组长，加强跨范畴的部门协作，推动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全面推动澳门特区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项目“粤动清洁能源送心多端柔性直流输变电工程”计划于2029年开工建设。该工程起于汕尾，落点深圳，线路全长超过300公里，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建成后，每年可向深圳输送约8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向香港输送约4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提升深圳电网抗风险能力。
1: 东莞巨新智能训练场揭牌暨2026年东莞市人工智能训练师竞赛启动活动今日在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举办。活动上，东莞首个巨新智能训练场正式启用。广东医科大学医疗健康产业无数共创中心对外发布11家重点企业完成现场落户签约。据介绍，该训练场一期由东莞国企投资5000万元，规划面积5000平方米，配备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以及新型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是大湾区为数不多集数据采标、模型训练、真机验证、工程适配于一体的工业综合十分载体。伴随训练场启用，2026东莞市人工智能训练师竞赛同步开启。东莞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主任蒋周：
2: 通过这个竞赛呢，我们就是形成一种氛围，有吸引各地大湾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关注东莞，来到东莞创业就业。那么我们也计划呢，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人工智能训练师这项赛事呢，打造成为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赛事，也通过这样的赛事呢，树立行业标杆，树立人才的标杆，来吸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来集聚东莞，发展东莞。
0: 记者从中山市有关方面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中山已建成各类低空起降点172个，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东京横滨集群、圣何塞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位居第2至4位。 今年的报告显示，中国25个上榜集群同美国20个，合计占

0: 中国的创新集群承载全球大量创新活动，其发展走向有三个重要意义。一是规模效应，深圳、香港、广州等区域的发展动态对全球技术前沿方向来讲至关重要。二是发展速度，相关案例表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成，这个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了可用范本。三是产业方向，宁德集群等的崛起凸显电池与能源技术在全球专利体系中权重上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表示，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
1: 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伏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说，7号到11号在朝鲜半岛地区，美国、日本和韩国正进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到24号在以北海道为中心的地区，日本自卫队将伙同美国、澳大利亚军队一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据了解，这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运用在日本部署的美军提丰中程导弹系统。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文章说，日本战败80几年来一直叫嚷所谓不沉航母，将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列岛全域通通交给美国，充当对朝侵略的核潜哨基地、兵站基地。文章警告，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要使列岛全域变成不沉航母的企图，必将招致严重灾祸。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预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度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同日，卡尼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发表的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度减少。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海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度25度；澳门雷阵雨，30度26度；广州多云转晴，33度25度；深圳雷阵雨，32度26度；珠海雷阵雨，32度26度；佛山多云转晴，33度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度25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3度25度；中山雷阵雨，33度24度；江门雷阵雨，33度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度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9度22度；纽约多云转阴，27度17度；旧金山晴天，28度13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1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

0: 再会，
1: 再会。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零点一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2: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啊！
5: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2: 热血赛场着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伴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伴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听901真系得
13: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雷阵雨转多云，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85%，吹东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国庆黄金周，顺峰山公园将会变身为大湾区首个移动咖啡庄园。9月30日到10月6日，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重磅登陆，汇聚60多个国内外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云南、韩国、印尼、哥伦比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6大国家、12家国际展商齐聚顺峰山公园。咁现场咧亦都设置咗体验工坊。购买一张体验票就可以亲手完成从拣豆、烘豆到冲泡的全过程，以一杯我的咖啡领取专属的咖啡护照。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并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新闻日日如是，
10: 观点总有不同。
9: 神不公谈世界。
11: 佢最近有网友喺交通运输部。

0: 网站留言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将车牌同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嘅时候，锁车牌即付费，悭翻去装设备、办卡嘅麻烦。嗰对于呢样嘢，交通运输部回应话，将推广手机加冇卡便捷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免取卡、免换卡便捷通行。佢另一个附议员冇简单讲话唔得，依系接住咗另一份民意，一方面重申 ETC 嘅公共服务属性，强调住主住院。另一方面，附人计划试行高速公路手机加冇卡便捷通行，亦就系话交通部唔单止听懂咗建议背后嘅真实诉求，仲逼出咗可以落地嘅技术方案，将用户体验摆到台面上边。嗰啲人点解会提出取消 ETC 呢？核心唔喺收费模式本身，而在于多咗一道手续，多咗一台设备嘅繁琐。ETC 喺早期推广嘅时候，部分地方存在强制安装嘅行为，造成咗车主嘅抵触心理，认为缺乏住主选择权。喺具体使用上边，部分车主认为自己一年都行唔到几处高速，安装 ETC 却要承担设备费用。在通过收费站的时候出现的车辆识别失败、设备冇电等情况，不单止冇提高通行效率，反而造成了通行麻烦。当车牌识别、电主支付等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就期待能够使出行更加简单一些。这种期待本质上是对公共服务以人为本的更加高的要求。多样选择比单一选择肯定是好的。可是但是我就觉得车牌识别支付在高速收费里边面临着很多挑战，要全面取代 ETC 短期内很难实现。首先是技术识别的短板，车牌支付依靠摄像头视觉识别，遇到大雾、暴雨、斜间逆光或者是车牌有污泥污损，识别成功率会明显下降，非常之容易出现识别失败。另外还有一样拖牌的风险，人来拖你个牌，摄像头只能够识别车牌的外观，冇办法识别车牌的真伪，一旦被拖牌就会产生误扣费。再一个，计费逻辑上边点样去精准判定车辆实际行驶路径，准确收费，嗰呢个就属于技术问题啦。咁样沿途要增加车辆轨迹识别系统，呢、这个系统投入亦系一笔巨大嘅费用。ETC 呢套系统就已经有投入，直接误用去改造，经济成本难以承受。所以从官方嘅态度嚟睇，佢冇非此即彼，而系反复强调住主选择，唔会淘汰 ETC， 而系推行手机加冇卡通行模式，将车牌支付当成系补充嘅选项，实行双轨并行制度。咁无论点样，改革冇终点，公共服务正系冲我提供乜嘢你使用乜嘢嘅单向供给，逐渐转向你需要乜嘢我配置乜嘢咁样嘅双向互动模式。从另一场公共服务同群众嘅对话里边，值得肯定嘅系，真正嘅民生痛点从嚟都唔在于有冇技术，而系在于有冇更加好嘅选择。交通运输部并冇一多次咁样取消 ETC， 亦冇串判否定或者回避网友嘅建议，而是从整体的社会需求出发，包容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从必须安装 ETC 到供大家住有选择，是公共服务贯彻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现实体现，将选择权交给群众，才是智慧交通真正的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0: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8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下午，顺德召开各镇街道招商工作汇报会议，在这一场全区镇街新任一把手履职后的首场招商工作调度会上，区招商局汇报全区整体招商情况。十个镇街的掌舵人围绕十大主题产业园的布局与外出考察的实战经验展开交流，大家既亮出成绩单，亦都直面痛点与盲区，进行深度复盘与剖析。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全程深度参与，以高频次的互动追问和精准点评，为各板块的招商路径精准画像与定向导航。这一场从午后一直延续至夜幕的头脑风暴，不单只用详细的数据全景式勾勒出顺德产业攻坚的阶段性全景图，更以满满的干货为接下来的招商突围定下了务实高效的基调。对于招商工作，陈新文强调不可以简单地看经济效益，还要看产业效果、科技效果和生态效果。陈新文以六句话做部署，指出政策方针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方法论决胜千里，行动胜于一切，定力耐力是成功之母，一业为主，百业为副，招商要找同路人。他要求前期摸牌的成果要聚焦，要揸落地，趁热打铁，即使有些项目暂时落不到地，亦都要将朋友圈建立稳固，有些资源导入需要久久为功，咬住不放。会议最后，陈新文引用摆脱贫困中的三句说话作总结，若鸟先飞，顺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方面是若鸟，就要先飞，飞不动就慢点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镇街书记要将揸经济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搞好经济大合唱，各部门、各镇街、区镇乃至村要齐心协力，让招商这个头号工程真正落地。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0: 今日上午，2026年佛山市放心消费大讲堂和消费维权体验体察活动在顺德大良举行。本次活动组织消费体察员走进顺德老字号企业民信老铺，将消费维权课堂搬到消费一线，打通消费教育与企业诚信经营的双向通道。
1: 活动首站来到民信双皮奶博物馆，体察员逐一参观展厅，近距离了解双皮奶的百年发展脉络，感受顺德非遗美食文化的深厚底蕴。随后体察员实地走入民信双皮奶大楼后厨，现场体察厨房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流程。现场仲设置体验环节，体察员亲身参与非遗双皮奶技艺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美食背后的工艺坚守。在放心消费大讲堂上面，工作人员围绕消费维权知识、餐饮消费风险提示开展科普宣讲，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课堂穿插有奖互动问答，体察员踊跃答题，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维权知识，将消费维权知识学深学透。体察员卢小姐：
2: 好开心，仲攞咗好多礼品，同埋有好多嘢食，学到好多维权嘅知识。如果再有呢啲活动，我第一时间就会报名参加。
1: 本次活动将非遗文化体验与消费体察有机结合，一方面让体察员化身监督员，实地体察生产经营全流程。另一方面，以现场互动的方式向企业传递诚信经营理念，推动经营者压实主体责任，以诚信守护老字号口碑。顺德融媒李欣怡、赵日光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

0: 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6: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嘅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7: 大家好，我系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8: 大家好，我系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响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揾到我啦。
7: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全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8: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7: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8: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6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7: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5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8: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㗎，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7: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8: 係呀，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面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7: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係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揀飲雜食嘅。今次唔係敷衍啲团餐吧。
8: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係精心安排嘅。
7: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係出门搵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8: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7: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8: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7: 哇，我要即刻报名啊！
8: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国旅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询电话2996-3001，2996-3001。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嗱，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嘅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咧，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嘅。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咧，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抹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咧，就系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而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噶？嗱，你必须要知道，而开德系一间只做净水嘅企业，佢哋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喺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哋嘅中国家庭。而且咧，服务亦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1小时响应，唔单止一线城市啊，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嘅机器，某东依家你系直接去手，要2299蚊，但系嚟到我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系比佢抵得多嘅。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蚊，你识计数噶？直降1100蚊，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二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好物放心平台，为你嘅生活暖心护航。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13: 老师说，开大货车要靠右。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我跟我分了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地下跌穿过最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冰上每缕尖叫。

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0: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4: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5: 热血赛场祝福网，全民投票选星光。
3: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4: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3: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6: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7: 老师说，开大货车要靠

0: 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听901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一定会落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不完美，为什么还要继续做梦？

之后就在聊天室上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结果他终于找到一个很适合他的女孩子，所以他就想说约她出来看看长什么样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大宝
16: 十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2:00正。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00。
3: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1901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奇妙人生。早晨有各位叔叔阿姨，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和
3: 脾胃好差的嘉熙。早晨啊，
4: 为什么脾胃差呢？
3: 我好似系由细到大都系脾胃比较差少少，
2: 夜瞓食宵夜就出声啦。
3: 唔系啊，即系真系脾胃比较虚弱啲嘅，即系好容易会又会困湿啊。
2: 哦，
3: 系啊。
2: 哦，咁即系呢啲都系
3: 热啊，
2: 岭南人嘅专利嚟嘅咁样啦。咁反正咧，各位叔叔阿姨，如果有啲咩去湿嘅小妙招嘅话咧，都欢迎咧可以咧弹翻几条咧就呢个小偏方咧俾阿嘉熙嘅。咁啊可以下载咧就我哋呢个官方 A P P 咧佛山 Plus 啊，有个英文嘅。PLUS 喺嗰啲应用商场可以揾到啦，然之后入到嚟咧嗰个花生专区嗰度 ，FM90.1 频率咧有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就可以用啲文字啊，或者如果有方单嘅话，你影张相啊，或者拍啲视频咧就发过嚟咧就醒一醒阿嘉熙咁样。
3: 好啊好啊，
2: 吓食疗系有作用嘅，不过最紧要咧都系要即系除咗要灌住嘴咧，仲要迈开腿咁样啦吓。今日咧就同大家咧讲讲咧就点样用一啲懒人嘅动作咧，去令到自己嘅脾胃盘活。
0: 奇妙知多啲，
2: 奇妙知多啲。嗱，正所谓生命在于运动啦，所以咧，即系呢一段时间，其实天气咁好啦，冇乜雨水咧，都适当咁样喐一喐咧，好过食补药嘅。
3: 讲起呢一样嘢咧，上两日啦，即系我阿爸阿妈咧又掉低我啦，又出去旅游啦。啊，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佢哋发咗好多靓相俾我睇啦。

0: 咁其中咧，里面有几张相咧，即系我阿妈咧摆嘅呢个 pose 咧，系真系非常之独特嘅。
1: 点咧？
0: 即系单脚着地啊，金鸡独立啊，嗰啲咁样啦、啊。
1: 系独劈华山。
0: 跟住咧，我就真系笑佢啦，我就你呢个 pose 都非常之特别、啊。跟住我妈咪咧就话：，诶、哎，你唔知咁多噶啦，呢啲咧全部都系我跳广场舞嘅成果。
1: 哦，广场舞
0: 系啦，系广场舞嘅动作嚟嘅，
1: 四肢协调咁样啦，吓、啊、动作优美咁样。
0: 我确实真系觉得咧，即系自从我妈妈跳咗广场舞之后咧，成个人嘅精气神系唔同咗噶，特别咧你去。到冬天啊，即特别天气冻嘅时候咧，以前佢可能会要着厚啲衫啦，佢而家唔系，佢唔怕冻，
1: 气血旺啲啊嘛，几好嘅。咁再加埋咧，中医就话啦，脾主四肢，所以脾胃嗰啲气血咧系会输布到四肢嘅。调翻转头，如果你四肢活动得勤嘅话咧，亦都可以带动翻脾胃嘅运化嘅。
0: 咁咯噃，
1: 即系如果啊呢一排真系觉得困湿啊，消化差咗啊，冇嚟胃口啊，即系。即系应该系你运动嘅程度少咗、啊、即系你可以喐动下大旺返自己嘅盘活返自己嘅脾胃咁样嘅。嗱、啊、比如话呢，平时一直都同各位叔叔阿姨讲㗎啦，唔好成日得正正坐咗喺度，坐咗喺度唔喐嘅话呢，你嘅脾胃嘅气机就会变得缓慢㗎啦。
0: 啊、
1: 即系食物啊，你积咗个胃嗰度咧都难消化啊嘛，会变成、
0: 啊。我本来谂住即系我食完嘢，我梗系摊喺度啦，因为所有供血都去咗个消化嗰度。
1: 唔可以摊喺度咁耐嘅，你稍稍喐动下，饭后八步走都唔错咁样啦。再加埋咧，脾胃咧系要靠啊自己身体运动啦、去运化嗰啲水湿嘅。如果你成日得正正坐住喺度嘅话咧，啲湿邪就会包住你个脾胃啦，咁、就会变成痰湿。啊、跟住、你呢一段时间就会发觉自己嘅将军肚咧越来越大啊，啊脷胎又会厚啊，呢都系痰湿嘅信号嚟嘅、即系各位叔叔阿姨自己都可以对照一下咁样啦。咁如果长期唔运动嘅话咧，脾胃嘅肌肉就会变懒啦、就算即系脾胃肌肉懒会出现一个咩情况呢？就算你好细食啊、你都会觉得胃胀气唔消化咁样嘅。系、啦，呢个时间咧你就可以打开咧就系呢一个嘅某个广东嘅频道啦。就有一条广告，气粉酸噶嘛，成日胃痛噶嘛。
0: 但系讲真，即系脾胃呢一样嘢咧，对于各位叔叔阿姨嚟讲咧，系特别关键嘅。因为佢除咗一个情绪嘅器官之外咧，即系听闻话咧，佢系即系相当于系我哋身体当中啊一个好重要嘅部分。佢系如果脾胃养得好嘅话咧、我哋其他咩五腑六脏啊，都会相应跟埋一齐。
1: 咁梗系啦，因为你嘅脾胃运化得好，消化能力好嘅话咧，咁、其实你食咗嘢落去嘅话，啲营养都吸收得好啲咁样啊嘛。所以脾胃咧就好似我哋身体嘅加油站咁样嘅。咁运动咧就帮佢加油嘅锁匙啦。就所以咧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讲嘅呢啲都系全部都系懒人运动动作嚟嘅。系啊，即系
0: 我啲叔叔阿姨听完之后话，你哋两个讲咗咁耐，净系叫我做十分钟运动，我每日啦两个钟坐底啦咁样。
1: 十分钟就够啦，唔系有阵时候啲嘢，你不香吗？系咪先？你悭咗成百一分钟嚟做其他嘢，你不香吗？系咪先？食再多补药咧，即系都唔够你认认真真做啱呢十分钟嘅。嗱、如果已经有啲即系平时啊，胃痛啊，酸啊，长期腹泻啊，就。即系你都要辩证调理一下嘅、即系除咗做下呢啲懒人运动之外咧，你可能配合埋咧中医方面啲针灸啊、汤药去调理啊，咁样会快啲帮自己嘅脾胃咧揾翻状态嘅。嗱、四个动作，首先第一个咧，相信大家都司空见惯噶啦，饭后百步走。呢、这个就真系属于系即系养脾胃嘅一个黄金运动嚟嘅、即系唔好话一食完饭摆低只碗，当然啦，唔系叫你快步，即系唔系叫你即刻就去行。你摊头少少啦，大概五分钟到咁样啦。
0: 即系反正，但系你又唔好一食完就即时系摊平喺
1: 个。各有摊咁啊，唔好咁样，唔好喺度刷手机咁样。你慢慢行十分钟、慢慢行，唔好行得咁快，亦都唔好弯住条腰嚟行。你可能就兜住个餐台咁样慢慢行咯。如果你即系平时有听开书啊，成嗰啲，你可以听一听书咯。你当日行住嚟听咁样咯。
0: 系啊，其实各位叔叔阿姨屋企够大嘅话咧，你个即系饭厅啊，你行到出去客厅咧，你已经够十分钟。
1: 我都亦都可以嘅，因为平时都系开嗰啲高尔夫球车去接送啊。
0: 系
1: 系啦啊，咁啊，即系可以令到自己嘅脾胃嘅气血咧就喐起身，就适合嗰啲咧。一食完饭就觉得胃胀顶住嗰啲街坊咧，嗱、你可以试下嘅。

0: 嗱，反正就唔好啱啱食完饭就行，你坐喺度，即系等佢落嗰格大概五分钟到，再慢慢行十分钟咁样啦。咁仲有一样咧，嗱，如果你真系唔想行嘅，你瞓喺度，你可以做下脾胃操嘅。呢个就呢个非常之简单啦。瞓觉之前，瞓觉之前，你顺时针兜住你个肚脐窿，就画圈，手掌揿住个肚，沿住个肚脐窿画圈，顺时针。每次呢就大概是搓佢五分钟到，咁嘅话呢就既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啦，又可以帮脾胃排湿嘅。咁坚持一个礼拜呢，如果平时大家排便比较容易黐马桶嘅话呢，这个情况是会改善嘅。呢个系顺时针通便啊，逆时针系止屙嘅。有咁样嘅效果。
1: 咁神奇啊，原
0: 来。即系反正大家平时都可以用下咁样嘅方法去急救咁样㗎。仲有一个呢就係话平时啊，大家如果喺呢个通勤过程入面，比如话你搭公交啊，又或者咁啱要排队等位啊之类嗰啲呢，你可以甚至乎你刷牙嘅时候，你企咗喺度㗎嘛，你又掂一掂起脚尖。
1: 哦，即系夹脚踭。
0: 係啦，夹脚踭，每次夹佢十下到。
1: 我呢样嘢我真係做开㗎喎。我每一日即系只要我刷牙嘅时候，我就一边刷，我就一边夹啦。
0: 唔系，其实几好噶，因为都属于系全身运动嚟噶。嗱，中医学认为咧，脾主肌肉啊嘛，所以你夹脚踭咧，你好明显系觉得你嘅小腿肌肉收紧咗，你
1: 系
0: 刺激紧小腿肌肉嘅，咁间接亦都增强翻你嘅脾胃嘅运化能力嚟嘅，咁仲可以改善咧，即系如果你食完饭，你可以即系你唔饭后八步走都好啦，你企起身夹下。夹下脚踭，咁样嘅话咧，可以改善大家食完饭就泛起公心，想眠一眠啊嗰种。
1: 因为其实呢个动作我哋之前都讲过咧，系可以帮我哋平稳血糖啊。
0: 系，冇错。
1: 咁我哋血糖平稳咗，你咪唔会泛起公心咯。
0: 系啦，嗱，所以咧就夹脚踭呢个动作咧，虽然细啊，但系非常之必要噶。每次夹佢十下咁样啦。
1: 系几好啊，其实嗱，你朝头早起身瞓觉之前，你都会刷牙噶嘛。咁你呢度已经加埋一日都有廿下啦。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啊，中医专属嘅养脾动作咧，如果大家平时学开八段锦就知噶啦，因为佢零零。射射有个动作，佢都开明居马，调理脾胃需单举。喂，系咪就系阿伯有嗰一招啊？
1: 我怀疑系。
0: 喂，你真系单嗱，一只手向上举，一只手向下揿。
1: 哦，
0: 伯友系咪咁噶？
1: 但系佢系单脚企啊，更加升级咗。
0: 系啦，嗱咁样即系用呢个动作单举嘅动作咧，可以拉伸到脾胃嘅气机嘅。我每日咧做佢五组咧，就可以缓解到气滞啊、胃胀啊咁样嘅一个情况噶啦。嗱，当然啦，除咗运动之外咧，即系亦都要科学咁去运动，比如话咧。唔好话食完饭就剧烈运动啦，我哋啱先都系提倡话大家食完饭落格五分钟到再慢行十分钟㗎嘛，所以饭后如果即刻跑步啊或者系跳广场舞啊，咁会令到呢自己个肠胃啷嚟啷去嘅，轻则会胃痛啦，重则会引发胃下垂㗎嘛，更加唔好啦。咁另外呢，运动嘅过程里面亦都唔需要话一定要做到大汗揼细汗咁样嘅。中医就话汗血同源。过度出汗咧，系会耗伤到脾胃嘅气血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咁剧烈咁去运动咧，反而会令到脾胃更加虚。嗱，运动之后你觉得攰啊，冇胃口啊，其实呢个就系一个运动过度嘅表现嚟噶啦，就千祈唔好做运动做到咁剧烈啦。
1: 系啦，
0: 咁再加埋咧。运动还运动，生活还生活，就唔好话一边运动咧，一边仲喺度谂紧话，哎呀，今晚煮乜餸啊？哎呀，阿仔又唔听话，阿孙又好恶臭啊！
1: 即系你思虑嘅呢种嘢咧，你好难控制嘅，即系有时候佢自然喺你个脑度转嚟转去。
0: 即系反正就放松心态咯，运动嘅时候尽量放松自己
1: 的心态，或者系即系可以专注喺个呼吸嗰度啊。
0: 系啦，系啊。即系千祈就唔好话，即系有太多嘅一个杂念影响大家运动嘅效果，因为中医都讲咧，忧思伤脾啊嘛。
1: 系啊，情绪器官啊嘛。
0: 系啊，因为如果你成日都谂埋晒啲其他嘢嘅话，哪怕你运动够晒数啊，你嘅脾胃嘅气机都系塞住咗嘅，所以运动嘅时候咧，专心感受下自己嘅身体啊，即系感觉到自己身体越嚟越好啊，效果就越嚟越明显啊，咁个人都会开心啲噶嘛。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嗰位叔叔阿姨攞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啊，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加上我哋岭南地区咧，正处于一个夏末初秋咁样嘅时节啦。呢、這个时候咧，气候就由热转凉嘅一个交替时期嚟噶。人体入面嘅阴阳二气咧，亦都喺度发生紧变换噶噃，既有夏季嘅余流之热，同时咧亦都有咗秋天嘅燥气噶。咁为咗应对呢一种特殊嘅季节变化，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大家点样用百合咯噃。嗱，百合咧既可以入药调理，又可以入膳增味，用法灵动多变，口感清甜温润。从早秋嘅燥邪初起，再到深秋嘅凉燥渐盛啊，百合咧都可以顺住时令变化，恰到好处咁发挥佢嘅作用噶噃。嗱，根据翻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记载啊，百合咧就系、是、百合科植物卷丹或者系细叶百合嘅干燥肉质轮叶制成嘅。秋季嘅时候去采挖，洗干净，剥走啲轮叶，然之后摆喺滚水入边咧，轻轻拖拖佢，再干燥，咁就搞正啦。百合咧性味甘寒，归心肺经，功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燥咳、劳瘦咳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都有用处噶噃。嗱，着重讲下百合嘅功效啦。首先，《本草重申》呢本医书入边记载啊，久瘦之人，即系成日咳嘅人咧，肺气必虚，虚则而敛，百合之甘敛咧，甚于五味之酸收也。咁秋季咧，燥邪当令啊，肺咧系一个好娇气嘅内脏嚟噶，同秋季嘅燥气相通，容易感受秋燥之邪，好多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咧，往往系从秋季开始翻发或者系逐渐加重噶。百合咧有养阴清热、润肺止咳等嘅功效，秋季攞啲百合爱嚟煲粥啊、煲汤啊，甚至乎炒百合嚟食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噃。同埋啊，百合咧就有分甜百合同埋苦百合咁样嘅分类噶。甜百合咧又叫做菜百合，营养价值好高噶，主要系用于食疗滋补嘅。而苦百合咧，味道就以苦为主，略略带啲甘味，药用成分咧含量较多，所以苦百合咧多数系爱嚟药用嘅。一般嚟讲，新鲜嘅甜百合咧，食起身又脆又甜，汁液丰富，喺润燥生津嘅同时咧，仲能够改善皮肤干燥，咁就非常适合喺秋燥时候食用啦，帮大家润肤补水啊嘛。另外啊，百合咧仲有养阴润肺嘅作用噶，喺中医学理论当中咧就有呢个肺与大肠相表里咁样嘅讲法嘅。嗱，我哋嘅身体入边负责传导糟粕嘅大肠咧，往往系需要肺去帮佢供给津液噶噃。而随住气候逐渐干燥，肺脏受邪，水分就被大量消耗，大肠咧亦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噶，就会出现大便干燥嘅问题啦。咁百合咧入肺经，能够起到养阴润肺嘅作用，无论系阴虚肺燥所导致嘅干咳小痰啊、久咳啊、痰中带血啊，又或者系因为肺燥而导致嘅大肠干燥嘅问题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咧。最后，百合咧仲有清心热嘅作用。夏秋之交，心火旺盛，人咧好容易会烦躁不安、发猛等嘅，瞓得又唔好喎。咁嘅情况咧，就可以食翻啲百合嚟缓解啦。而对于女性更年期出现嘅心肾不交啊、烦热不眠，而且多梦啊、头晕目眩、心悸烦躁等嘅表现咧，就可以攞啲百合煲水嚟饮，亦都有好好嘅安眠作用嘅。好啦，讲咗咁多百合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煲翻啖汤水饮下噃，那就是百合蛋花汤啦，试过未呢？材料方面，准备鲜百合50克、两只鸡蛋同埋适量嘅盐啊、味精啊、芝麻油等等嘅配料。首先咧，将啲鲜百合洗干净，然之后放喺个煲入边，加足 量嘅清水，水位咧要冚过晒啲百合噃，跟住大火煲滚，再将两只蛋咧扑落碗嗰度发匀佢，倒埋入去个煲入边，用汤羹不停咁搅拌，令到嗰啲蛋咧变成蛋花，再落盐、味精、芝麻油等等嘅配料，咁就饮得啦。嗱，当然啦，喺整个过程入边，如果你净系要蛋黄唔要蛋白嘅话咧，咁呢一款汤咧又会变成百合鸡子黄汤嘅，咁可以作为更年期综合征嘅食疗方嚟噶噃。不过百合虽好都有禁忌㗎喎。首先风寒咳嗽者呢不宜食用。百合佢呢毕竟属性偏凉啊。咁对于风寒引起咳嗽，如果你用百合嘅话呢可能会加重你嘅症状㗎喎。第二点，脾胃虚寒嘅街坊呢应该避免食百合。百合呢可能会加剧大家脾胃虚寒嘅症状㗎。例如话腹泻啊、消化不良咁样嘅情况。第三，过敏体质嘅朋友呢就要慎用百合啦。对百合过敏嘅街坊呢，如果食咗百合啊，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啊、红肿等等嘅过敏反应嘅。最后一点最紧要啦，要适量食用。大量食百合呢可能会导致一啲不良反应嘅，例如话腹泻啦，仲可能会对肾脏呢造成损害㗎喎。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8-9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咧，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咧，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咧，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咧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三十。

0: 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的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丝天动脉超声、脂肪肝这些，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了50岁以上，慢性病管理和早筛应该是并重的。这个阶段体检的目的不再是查找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了。很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的状况，体检就是要评估控制效果和预防并发症。那具体体检去哪里查，怎样选呢？今天有一个我们筛选过的硬核选择，还要是限时返场，只有这个星期，要抓紧时间了。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的配置。胸部直接上螺旋 CT， 不是胸片。这两者的差别很大。胸片看的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的结节都帮你看出来。现在很多朋友明的都明了，胸部筛查绝对不可以马虎的。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还有妇科检查，应该查的一个都不会漏。肠胃比的是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我们成日喜欢聚餐，很多朋友喜欢吃宵夜，感染率其实不低的，早查早安心。另外心脑血管和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在外面单项加项都要加不少钱的。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价钱了。这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是你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拿着，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饮食和生活，心入面有底，不是乱来的。想预约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是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这个星期。我们这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不单只是自己的，还是整头家的。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顺德的天气会稳定，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
2: 睇返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雷阵雨转多云，气温介乎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 55%， 最大 85%， 吹两级嘅东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1: 下面即刻进入今日嘅顺德早晨，嚟睇下会有边啲内容啊。
2: 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1: 顺德召开镇街招商工作汇报会，聚力攻坚招商头号工程。
2: 顺德发布全省首份家具产业全链条行政合规指导清单。
1: 投资超6亿元，君安启动史上规模最大排水管网攻坚工程。
2: 2027顺德戎马开启预报名，新年第一跑1月3号鸣枪。
3: 901报道，

0: 顺德区委常委会昨日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总结顺德区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
1: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全面揸好贯彻落实，要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全区党员干部厚植惠民情怀，夯实思想行动根基，要持续推进整改落实，聚焦突出问题，结合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深化查摆整改，健全干部管理监督制度，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系统构建长效机制。
0: 会议强调，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人民至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顺德在前日召开各镇街道招商工作汇报会议，在这一场全区镇街新任一把手李新之后的首场招商工作调度会上，区招商局汇报全区整体招商情况，十个镇街的掌舵人围绕十大主题产业园的布局和外出考察的实践经验展开交流，大家既亮出成绩单，亦都直面痛点和盲区，进行深度复盘和剖析。下面请听报道。
2: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全程深度参与，以高频次的互动追问和精准点评，为各板块的招商路径精准画像与定向导航。这一场从午后一直延续至夜幕的头脑风暴，不单只用详细的数据全景式勾勒出顺德产业攻坚的阶段性全景图，更以满满的干货为接下来的招商突围定下了务实高效的基调。对于招商工作，陈新文强调，不可以简单地看经济效益，还要看产业效果、科技效果和生态效果。陈新文以六句话做部署，指出政策方针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方法论决胜千里，行动胜于一切，定力耐力是成功之母，一业为主，百业为副，招商要找同路人。他要求前期摸牌的成果要聚焦，要揸落地，趁热打铁，即使有些项目暂时落不到地，亦都要将朋友圈建立稳固，有些资源导入需要久久为功，咬住不放。会议最后，陈新文引用摆脱贫困中的三句说话作总结，若鸟先飞，顺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方面是若鸟，就要先飞，飞不动就慢点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镇街书记要将揸经济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搞好经济大合唱，各部门、各镇街、区镇乃至村要齐心协力，让招商这个头号工程真正落地。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0: 家具产业是顺德的传统支柱产业，然而在日常经营中，部分企业因为对法规政策了解不够深入，无意中触碰到法律红线而受到行政处罚，增加了经营成本，亦影响了企业信用。为破解这一难题，顺德区司法局近日牵头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民政人社、卫生健康、税务、消防救援、海关等部门汇编了佛山市顺德区家具产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一份是全省首份覆盖家具产业全链条的行政合规指导清单。
1: 和以往笼统的法律法规汇编不同，这份清单突出全链条和实操性，它立足家具产业特点，围绕企业从设立登记、生产制造、质量管理、经营销售到出口贸易、劳动用

0: 用工等各个环节，系统梳理咗六大类123项行政合规事项，为企业提供精准嘅合规指引。
1: 清单唔单止列出咗常见违法行为表现，仲俾出咗明确嘅合规建议同法律依据，并引入风险等级标识，让企业负责人能够直观了解边啲系必须守住嘅红线与底线。该清单的出台是顺德区贯彻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理念，优化涉企执法机制，从源头上减少行政违法的重要举措。
0: 清单将执法关口从事中处罚、事后整改前移到事前预防，令企业提前明晰合规边界，有效避免了因为认知盲区而被动触发。这个既减轻了企业的合规负担，也都从源头上减少了行政执法频次，推动涉企执法模式从以罚代管向寓教于服转变，令到执法更有温度，令营商更有厚度。
1: 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顺德区中顺大围、南沙围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开工动员会，昨日在君安镇李小龙乐园举行。今次是君安治水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建设强度最高的一次攻坚，亦是君安以水为脉、重塑城市格局的战略性新起点。
0: 君安水网密布、河涌交错，过去20年全镇累计投入 8.25 亿元建成污水管网162公里。今次两个项目合计新建和改造管网规模接近过去20年总量的三分之二，单次资金规模逼近过去20年累计投入总和。在区委区政府的高位统筹和强力推动下，超过6亿元区级统筹治水专项资金精准落地，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人居环境、人居水环境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据了解，项目覆盖君安镇13个行政村和昌兴工业园区，实施面积 41.41 平方公里，建设工期为两年，工程聚焦优先拉通主干灌网加整治重点污染片区路径，主要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市政排水管网28.04公里、排水单元管网10.88公里、改造泵站一座、开挖翻建管网8.84公里、管网清淤13.85公里、整改雨污错运接新建管道8.075公里、改造倒坡管道新建管网6.81公里、连通断头涌一处、河涌清淤6.825公里、内路治理配套管网2.076公里。
0: 项目全面建成之后，将会实现建设范围内河涌全年水质考核稳定达标，重点片区市政主管网污水浓度显著提升，内路风险点得到系统性治理。届时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道将会串联产业和人居，碧波荡漾的河涌将会映照山水相融、民城交融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新图景。
1: 下阶段君安将同步推进生活污水收集提升工程，总投资 1.05 亿元，覆盖全镇19个自然村微细末端管网建设。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7。
4: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嚟到7:48，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广珠公路木工机械城对开路段往北滘方向车都缓慢的。再次提醒你，广珠公路木工机械城对开往北滘方向现时是要收收油了。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9: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0: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业，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11: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1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亚洲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2、1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2026年佛山市放心消费大讲堂和消费维权体验体察活动，寻日喺顺德大良举办。今次活动组织消费体察员走进顺德老字号企业民顺老铺，将消费维权课堂搬到消费一线，打通消费教育同企业诚信经营嘅双向通道。下面请听报道。
2: 活动首站嚟到民顺双皮奶博物馆，体察员逐一参观展厅，近距离了解双皮奶嘅百年发展脉络，感受顺德非遗美食文化嘅深厚底蕴。咁随后，体察员实地走入民顺双皮奶大楼后厨，现场体察厨房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流程。现场仲设置体验环节，体察员亲身参与非遗双皮奶技艺制作，近距离感受传统美食背后嘅工艺坚守。在放心消费大讲堂上面，工作人员围绕消费维权知识、餐饮消费风险提示开展科普宣讲，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课堂穿插有奖互动问答，体察员踊跃答题，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维权知识，将消费维权知识学深学透。体察员卢小姐：
3: 好开心，仲攞到好多礼品，同埋有好多嘢食，学到好多维权嘅知识。如果再有呢啲活动，我第一时间就会报名参加。
2: 咁本次活动将非遗文化体验与消费体察有机结合，一方面让体察员化身监督员，实地体察生产经营全流程；另一方面以现场互动的方式向企业传递诚信经营理念，推动经营者压实主体责任，以诚信守护老字号口碑。顺德融媒李欣怡、赵日光的报道。
4: 9月7日，顺德区老年干部大学2026至2027学年开学第一课在资深楼红旗大讲堂开讲。开学第一课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热点，以读懂具新智能、看懂顺德布局、拥抱未来新生活为主题，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堂极具时代性的科创产业科普课。
1: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红旗志愿服务队分队授旗仪式，为6支专项志愿服务分队授旗，涵盖理论宣讲、公益教学、书画宣教、基层治理、文艺表演、校园服务等多个领域。根据了解，顺德老年干部红旗志愿服务队现有2000名老年志愿者，未来各分队将会深度对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旅发展等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发智慧同力量，助力顺德8000万工程建设同高质量发展。
4: 顺德区北教中学、伦教中学、郡安中学及胡宝星职业技术学校昨日联合上线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产教融合、家校联动等话题，回应市民关切，分享各校在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潜能教育落地方面的探索与成效。
1: 伦教中学作为全市唯一开设传媒类自主招生的特色高中，打造传媒加泛学科课程体系，携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深化校企校地合作，建有独立传媒大楼和专业演播厅、播音教室等硬件设施。在国际化办学方面，伦教中学建成佛山普高首个日语博士工作站，日语国际升学自2023年以来保持100%录取率。2024年新增俄语课程，首批俄语学子2025年顺利考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世界名校，实现了低成本、高录取、高品质的国际化升学路径。
4: 北教中学坚持潜能教育理念，走多元成才之路，在扎实普通高考的同时，做强拔尖科创、港澳生联考、艺体特长等多条赛道。学校着力打造前学新班，引入成都7中优质教学资源，依托双师课程强化数理拔尖培养。近年来特控率、本科率持续提升，多名学子考入双一流名校。
1: 互补星职校已经形成以智能制造专业群为龙头，数媒专业群为特色的发展格局，配备先进实训设施，深度推行校企协同育人。工业机器人专业拥有全省唯一的附加机器人培训中心，近50台高端实训装备，连续两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银奖。学生免试升入深职大、顺职大等高校。今年新增无人机专业和广东缔造航空共建实训基地，学生可以考取 CAAC 执照，实现入学即入行。
4: 君安中学构建人人体育、竞技体育、高考体育三位一体贯通式培养体系。学校践行健康第一理念，不把体育教育窄化为少数特长生的专利，坚持普及与拔尖并重，文化与训练兼顾，升学与成才贯通，让体育筑牢健康根基，真正成为学生多元成才的坚实跳板。这一探索为区域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君安样本。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5: 容桂街头一位90岁的老人家跌亲，整个头跌到流晒血，围观的人都不少，但是没人够胆上前扶他。最后容桂广川副食店的老细冷和初出手，报警打120扶起老人家，陪住等家属一气呵成，没半点犹豫。好快医护人员、警护人员赶到现场，好彩呢这位老人家暂时没大碍，家属到了之后呢就将他接回家。事后冷和初自己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做了一次人性的挑战。这句话听起身很拿心，什么时候扶起一个跌亲的老人家竟然都要挑战人性？我们网上日日都讨论老人家跌亲够不够胆扶，真的去到现场，真的大部分人都是选择观望，不是大家没良心，而是怕惹麻烦。但冷和初用行动告诉我们，总是有人会选择勇敢站出来。他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些好事了，搞爱心冰箱，为环卫工人送水，资助贫困的学子，千里迟缓河南的水灾等等。20几年他一直在做好事，有人说他傻，他说吃亏是福。其实希望我们社会多些这些所谓的傻仔，一个社会的人情味就是靠这班人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各位说是不是呢？假如你在现场的话，你会不会扶这位老人家呢？欢迎评论区留言。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01。
7: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未来一个星期顺德天气都是稳定，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
2: 睇返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雷阵雨转多云，气温介乎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吹两级嘅东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顺德前日召开各镇街道招商工作汇报会议，在这一场全区镇街新任一把手李新之后的首场招商工作调度会上，区招商局汇报全区整体招商情况。10个镇街的掌舵人围绕10大主题产业。